0: 你这44呢？
1: 这么多
0: 啊？啊，
1: 哟
0: 啊！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
1: 嗯，
0: 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
1: 嗯，
0: 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
1: 嗯，
0: 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1: 就是
0: 啊，
2: 是挺好
0: 啊，
2: 三文鱼是挺好。
0: 嗯，
2: 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2: 不便宜。
0: 对对对，
2: 嗯，
0: 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
2: 嗯，
0: 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2: 贵不少呢。
0: 啊，对呀，
2: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
1: 嗯，
0: 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
2: 嗯，
0: 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
2: 嗯
1: 嗯，
0: 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3: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
0: 啊，
3: 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
1: 嗯，
3: 我没舍得买。
2: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2: 价格都不便宜。
0: 嗯，
2: 哎，尤其是那进口的，
0: 嗯，
2: 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2: 贵得离谱啊！
0: 啊，
2: 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呀。
0: 嗯，
2: 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
1: 嗯，
0: 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3: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蜂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3: 就是，
2: 杨老师
0: 啊，
2: 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啊，
0: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
0: 啊，
2: 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
2: 嗯，
0: 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
2: 嗯，
0: 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
1: 嗯，
0: 它就没那么好了。
1: 嗯，
0: 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
1: 嗯，
0: 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3: 哎，英特老师，我发现了啊，嗯，这个神经酸呢，啊，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
0: 嗯，
3: 不过这三文鱼，
1: 嗯，
3: 我还是能吃得起的，
0: 嗯，
3: 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啊，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3: 哎，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3: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嗯，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3: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
2: 嗯，
0: 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
3: 嗯，
0: 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3: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0: 啊，
3: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0: 啊，
3: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
2: 哎，
0: 我都这样了。
3: 说漏嘴了
0: ，哎，不过刚子，
3: 嗯，
0: 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
3: 嗯，
0: 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
3: 嗯，
0: 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
2: 嗯，
0: 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
3: 嗯，
0: 叫照烧三文鱼。
3: 哦，
0: 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3: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嗯，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

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你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2: 是
1: 哪有这样的啊？
2: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1: 对，
2: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0: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0: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1: 对，
0: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1: 所以说这位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2: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1: 对，
2: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就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0: 话是这么说呀，
2: 啊，
0: 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微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2: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

0: 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2: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
2: 是
0: 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您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4: 阮老师，我这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各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1: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1: 天下第一疼，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1: 而且哈，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2: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啊，阮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1: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2: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将会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0: 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2: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0: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2: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2: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3: 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

0: 就那么一丁点儿，不剩下下意思了。我怕，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人都死了。
1: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因为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知道。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情况？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4: 到，
3: 请唱。
4: 是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
6: 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6: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6: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6: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3: 走了。
0: 这就是你说那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6: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3: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6: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3: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反动犯。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原来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4: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过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0: 弄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1: 哦，肖太太，那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2: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是哪段？
1: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0: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0: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1: 也是。
0: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3: 是，
0: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2: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
0: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2: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0: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1: 哎呦，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啊，
2: 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2: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2: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2: 哦，太漂亮了。
4: 来，
5: 喝了，
4: 喝
5: 了。
6: 哎呀，干了吗？
4: 干了，
5: 干了。
6: 这个说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
4: 嘛意思？哎，
0: 喝酒。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子。
6: 嗨，看饮上，
0: 喝酒。
6: 来，
4: 到了。
6: 然后这个又说了，
0: 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6: 啥意思？
0: 啥意思？哎呀，
6: 喝酒。
0: 有了吗？
8: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9: 荷叶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10: 荷叶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9: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

0: 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不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啊？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5: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2: 是特战局的。
3: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麦克斯，千刀万剐的狗汉兵，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啊，但是你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
3: 哎，我帮你。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1: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1: 明儿我跟他上床。

0: 让你记在脑子里。
1: 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熟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他谈谈吧。

0: 们两个，一会儿见。你们四个，那个你见。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2: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3: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4: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0: 拿门过去，
5: 飞哥。来吧，
0: 来了，
5: 又打，
0: 打就是。来了，
1: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0: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6: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1: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0: 好，
2: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1: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2: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刘静怡，
2: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7: 丁军长的状况？
8: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7: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8: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5: バカ者が！さっさ捕まえろ！
7: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9: 必ず防ぎ止めろ。
8: はい！

0: 我们已经在山上了。丹俊将，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击直接，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见定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1: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管？
2: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0: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1: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0: 你想吃什么呀？
1: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0: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
2: 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1: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1: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0: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1: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0: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1: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你。
0: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1: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
0: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1: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0: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1: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3: 哎，蔡奇，齐
0: 乐，吃饭呢。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记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记住，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没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 你们是干什么扯的？
2: 据说行动，
0: 滚！
2: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

0: 把张长武叫来。
1: 另外，你告诉邢局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
2: 报告，
3: 丁局长，重庆集结。
2: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3: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

0: 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

0: 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安倍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2: 夫人，请。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称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3: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是，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小姐好。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3: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田军长，嗯。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

0: 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事在汉中。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请请请，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が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3: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当着天中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

0: 得说，应该叫合作。嗯，
1: 恕我直言，嗯，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2: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2: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2: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2: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界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0: 抓呀，赶紧抓！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啊，没事就行。啊，
0: 现在我们进去。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4: 小刘正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5: 站住！
4: 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军长，请准许我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这件急难的事，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0: 哪个？
4: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羽先生，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俊江，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
0: 不就怕。
2: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
6: 是。
7: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1: 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怎么了？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作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2: 我们都去。
4: 刘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2: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2: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0: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2: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裴总。
5: 哎。
6: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家配给有在西域能力。 去了西域，没人能带救他。段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7: 丁局长，
0: 梁营长，都准备好了，包先收着。
7: 你不带枪去，
0: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不中，
0: 走了。
7: 嗯，送你。柯恩，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0: 去哪儿，军长？

到地方就知道了。是，是。快，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

0: Alle.
1: He Yejun 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2: 轰动个！
1: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2: 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堪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救期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4: 了解。上官殿，今すがた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
2: 可愛いか。
4: はい。

0: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1: 正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0: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

0: 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

0: 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

0: 直管放心吃就是了。
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6: 十一妇女没见过，
17: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8: 白玉，白玉抓起来！
1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3: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8: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2: 于北平，
8: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2: 什么于北平？什么蚊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

0: 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太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快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啊！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行。我们
2: 军长是田军长。什么？
1: 怎么回事？
2: 哟，
1: 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
1: 走。刘
2: 冠，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3: 是，请求。玩了吗？没有，没找到。景一，景一，景一，景一，玩了吗？没有。景一。
4: 怎么样？没有。景一，景一，景一。
1: 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3: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2: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哥，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7: 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8: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9: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10: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9: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2: 报告，
13: 起来，
12: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围歼战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日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2: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 丁旅长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我
3: 到，
0: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0: 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1: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2: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3: 是。
1: 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2: 他，哼。
3: 是。
4: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一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2: 济南？
5: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7: 那你打算怎么做？
6: 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7: 你打算回济南？
6: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5: 那锦怡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6: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7: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6: 特战局，
5: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8: 飞哥，飞哥。
4: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7: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4: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7: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5: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7: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6: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7: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6: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我才高兴？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多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3: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人会重病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5: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6: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7: 话注意点，
6: 我不注意怎么了？
7: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
6: 你来试试？
8: 雷总，
6: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梁飞，
6: 严哥，
7: 董事长，
6: 严哥，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7: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水三军。

0: 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工打仗，非我所长。
1: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0: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0: 说定。
1: 杨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0: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0: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怡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了。
0: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妃上钩。
2: 但是以梁妃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4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着垫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4: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小肖，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
3: 快去。
4: 爸，什么事儿啊？先生，
3: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承权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真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4: 啊，
3: 您是怀疑胡克吗？
4: 从你哥哥在到后来的行动，
3: 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

0: 你也要多加小心。
1: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2: 小萍姐，
1: 哎，潇潇回来了，
2: 那酱油给你。
1: 好，
2: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1: 快去吧。
2: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嗯。
1: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0: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1: 真的假的？
0: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3: 哎，现在怎么办啊？
4: 鬼子调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面怎么办。
3: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5: 青叶如草木之灵，汇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6: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了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5: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去油腻，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5: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上

0: 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

0: 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了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

去油腻，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的人。胡萝卜南瓜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

0: 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景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

0: 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2: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了，感冒？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1: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呀，好好好。
1: 哎，换点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1: 报你们，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莱芜厂。别怠慢，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4: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斐敢出现，她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3: 他说武松打
2: 虎。啊，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

0: 天家庄的地界上，小小的那个天家庄，庄里庄外正牌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茅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天家大茅房”，都这么称呼了，这就是公屋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已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呢？
2: 啷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2: 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4: 梁妃，你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嗯，你下去吧。
5: 是。
4: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4: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
5: 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4: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
5: 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
6: 我
5: 去。
6: 我
5: 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她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她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4: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5: 行了，小娇，这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 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4: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6: 她自己告诉我的。
4: 看你急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6: 我能不着急吗？
4: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4: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吧？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妃。
4: 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
4: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妃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徐耀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妃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7: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4: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就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5: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妃，心思也就淡了。
4: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妃已经发过话了，她不再回来了。什么？她说过这些话吗？
5: 是，
4: 她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混蛋！我不管梁妃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她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
4: 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

0: 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 是，
0: 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报。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啊，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现在他登告，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4: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4: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

0: 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1: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点。
0: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1: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行，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去做。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

0: 弄回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1: 请爵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平，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景逸。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小兰姑娘，
4: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献祭了，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0: 么发现的？啊？
1: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2: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1: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就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了梁飞吧？啊？

0: 笑而归。
1: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0: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小好看。

0: 哎，干嘛呢？
1: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2: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1: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2: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2: 你去过卢浮宫
1: 啊？
2: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1: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2: 你是
1: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2: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1: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2: 济南
1: 啊，
2: 医院挂油画。勇往直前，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

0: 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淫，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

0: 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1: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 多专业，多贴心呐！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 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0: 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爸爸，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

0: 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怎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听不清。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午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会有暴雨。赣北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势会有所增强，赣中赣南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赣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对流性天气，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外出注意随身带好雨具。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

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汽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

0: 鸡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以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

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歌，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金利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

0: 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6年，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我们赶快送医院。
1: 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这还是个哑谜。
0: 里面有东西吗？
2: 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3: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儿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儿了。你猜她问儿媳妇儿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对？

0: 对象啊，
1: 嗯，
2: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3: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4: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3: 哎，怎么说的？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4: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3: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像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我好，他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3: 对，
1: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他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
4: 对
1: 不对？
3: 哎，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的，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介绍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2: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3: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
3: 啊，
1: 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
3: 嗯，
1: 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
3: 嗯，
1: 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
3: 嗯，
1: 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3: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3: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3: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4: 寻人。
1: 对，
3: 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4: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4: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
3: 啊，
1: 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4: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4: 天哪，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4: 预防。
1: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 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

0: 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1: 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1: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2: 是啊，
0: 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1: 看书
0: 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2: 多
0: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1: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1: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1: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1: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元，来两个。这个一称1斤3两，1.2元，1斤3两，多少钱？算
1: 1.2元。啊、哦，一斤1.2元，一斤1.2元，那1两就是1.2毛。
0: 对，
1: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毛。
2: 哎呦，那还差快。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2: 打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2: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6元，你给1.5元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2: 这么快？
0: 对对对，
1: 确实算得
0: 快。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1斤2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长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啊，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2: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啊。
0: 对对对，
2: 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1就是1，2就是2，3就是3，对不对？脑子发指令来说3，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啊，
2: 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2: 没玩过
0: 啊。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1、2、3、4、5、6、7、8、9，
2: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2: 了，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5个手指，我这还不往里头了，你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

0: 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1: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1: 那是。
0: 那多贵呀、对不对？
3: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3: 这么多
0: 啊？
3: 哟
0: 啊，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地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3: 就是
0: 啊，
1: 是挺好
0: 啊，
1: 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啊，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3: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儿，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
0: 啊，
3: 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1: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1: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1: 贵得离谱啊。
0: 啊，
1: 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3: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3: 就是
1: 杨老师
0: 啊，
1: 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0: 说啥？
1: 说这个实在不行
0: 啊，
1: 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1: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3: 一邓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1: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

0: 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1: 哎，李东，你这就不对了，
0: 更喜欢这口感。
2: 哎呀，看客不说客呀。
3: 他老是拆你是吧，
2: 就是老是拆穿我。
3: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3: 啊，
2: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3: 啊，
2: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3: 我都这样了，
2: 说漏嘴了，
3: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讲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3: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十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十五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袁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你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
2: 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3: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0: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0: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0: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3: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

0: 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啊。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啊嗯。
1: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

0: 理，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呀，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2: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 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

0: 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它的名字叫书芳，咱们一块来听。
2: 袁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3: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1: 三叉神经疼，
3: 对对对，
1: 天下第一疼
3: 啊，对，
1: 疼起来要命啊。
3: 是，
1: 而且哈、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3: 是
0: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阮老师，快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3: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这事儿
3: 啊，对对，
1: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3: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0: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5: 超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6: 上岸，危险、
5: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7: 这个机位必打卡。
5: 好了，
7: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8: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9: 这可小众秘境，
10: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8: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5: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李女士和吴先生。五年前离异多年的两人相恋了，当时吴先生儿女双全，李女士膝下无子，谁也没有料到在一起没多久，44岁的李女士竟意外怀孕了。
1: 怀的时候是44，然后生的时候是45。
2: 45岁生的孩子，
1: 对，
0: 45岁生下头胎，李女士倍感惊喜，认为这是两人注定的缘分。所以在孩子出生前，李女士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带着百万家产和吴先生闪婚了。
1: 宝宝是9月30出生，9月19号我们打的结婚证。
0: 可很快，李女士就发现，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吴先生有房是假，
1: 他是这样说的：“我有车有房，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前妻、儿子、女儿3个人的名字。”
0: 吴先生婚前满口答应的40万彩礼，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1: 我一开始以为你敢答应就有啊，
3: 我觉得你说个40万应该不会当真，
1: 一分都没有，简直是骗婚。
0: 明知被骗，李女士却选择将错就错，将婚姻经营下去。可她的倾囊付出换来的却是讨要了5年都得不到的一张新床。
1: 这个事是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坎，他说都是死了人才能换床的，是我不配。
0: 对此，吴先生百般辩解，他不仅主动提出离婚，还控诉自己才是婚姻里的受害者。
1: 他是20号要跟我离婚，
3: 那个男的只能搂着他的肩，这样搂着，手搭在这里。
1: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一个事。
0: 面对吴先生的指控，李女士坚决否认。在今天的节目中，李女士不再纠结于情感的得失，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诉求。
1: 如果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我希望就是他婚前借我的钱他还给我20万。
0: 这笔20万块钱的婚前债务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两人的经济纠葛还扩散波及到吴先生的子女？吴先生的儿子结婚开口就要20万，
3: 他说买房可能会差钱，他说问我能不能出个20万。
0: 令李女士怒不可遏的是，在吴先生儿子的婚礼现场，她竟然遭遇了近乎践踏的羞辱和冷遇。
1: 她女儿从别的桌走过来，跟所有的人打招呼，敬他们的酒，就足足把我跟我女儿落下了。
0: 复杂的二婚家庭关系，让原本摇摇欲坠的婚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那么，在这场婚姻危机中，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痛？他们最终会何去何从呢？一起走进今晚播出的《金牌调解》，45岁高龄产妇的二婚困局，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我们的节目继续。
1: 之前我们是做生意，然后我投资了20万，我就问他，我说那咱做这个生意赚到的钱我们怎么分，他就直接说赚到钱给你。
2: 结果呢，
1: 赚了36000，我拿了36000我给他了。那个笔钱过了4-5个月很艰难的才把这个钱拿到手。那时候我刚好怀孕，他去跟人家接触，出去收帘子，收帘子的钱我们之间每天能赚个5-600块钱，6-7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现在啥都不好做。因为我2019年到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自己做生意就亏了26万，我说我现在都还没缓过劲来，我说你现在啥都别做。本来他是每天就这样，第二天早上就去那边卖了之后就钱就又回给我。后来呢，他就开始就存在他那边，就说不好卖，行情不好，就几天的货就存在那里，然后就一下子发给人家了，发了30多万，然后到前线到现在一分都没有，人家就是摆明了不给他钱了。你说世界上有这种人吗？啥都没有，一点保障都没有，他几十万东西给人家。那时候已经7月多了，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这个孩子我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了，我说我都不想要了，因为你这个人就不靠谱。
3: 这个生意是这种情况，之前我跟他谈的时候是跟这个人在做生意，我说我现在钱不够，你能不能挪一点钱给我。

0: 20万，他说可以，然后他也说了，他说那这个赚的钱给我，我们再谈嘛，那我就给你，给你啊，这20万他也没有说不给你，虽然是一个白纸在那里，对方也来了嘛，重新补了个欠条给我们，只是说三方债。
1: 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人你永远不要跟这个人再合作，这个人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一个家伙，我说你远离他，我很明确的跟他说，他不行，这个事他都从此以后不闻不问，就当没这么回事，他直接就来一句，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还提这些事，他觉得我提这些事是无理取闹。
2: 20万元真金白银是李女士半生打拼积攒的心血，她把这笔钱借给吴先生做生意，原本是想改善小家庭的经济状况，谁知道吴先生如此不靠谱，不仅没赚到钱，就连本金都打了水漂。更令李女士郁闷的是，她的这笔巨额经济损失不能提也不能问。李女士说，吴先生的表现实在是太不厚道，当初40万块钱的聘礼成了空头支票倒也罢了，如今他掏心掏肺借给他的20万积蓄，吴先生也没一个说法。今天他必须要好好跟吴先生算算账。
1: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他偶尔会给，但是给的都根本就远远不够支撑，
3: 也就是说
1: 从来都没说啥。
3: 这五年所有的开销你认为都是你在支出？
1: 是他给到我的钱，我们共同支出，最少我跟他可能是对半分吧。我觉得你会给到我，只是现在不能给我，以后你会给我，你会看到我的好，但是他不承认的。
3: 这么多年就是给过你多少钱算过吗？
1: 这五年来我能够承认的可能有个14万左右。
3: 养孩子的钱还有家庭的日常开销，你这个开销怎么来啊？
1: 我之前的钱，我
3: 之前大概有多少存款？
1: 有30多万吧。
3: 那花完了，现在
1: 应该也还剩下一点，5-6万也还是有的。
3: 他说他婚前有30万的积蓄，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只剩了5-6万了。
0: 嗯，
3: 你认可吗？
0: 我不认可啊，因为他跟我宝宝两个开支，按他这样算花了多少钱呢？我们一个小县城，我的保险、油钱几乎是我出，我也不能说他一分没出，没有大支出，
3: 只有这些生活开支。
0: 对啊，因为
3: 那你认为是多少呢？
0: 3个人的开销嘛，一个月不超过5000，一年就是6万嘛。
1: 我以前一个人的开支一年的话我得5万左右，现在我们一家三口的开支他嫌很贵很贵，说我乱花钱，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防着他，所以我也就没有想过你给我多少钱，我都是你给了我我就拿着，然后你又要我就又给你，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2: 李女士说，在钱的问题上她从没有对吴先生设防，结婚之后吴先生偶尔给钱但远远不够，她从来都没吭声，把手上的积蓄一点点往外掏，如今积蓄掏得见底了，吴先生却不认可，钱没了却没人领他的情。让李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她经济本就不宽裕的情况下，当继子面临结婚买房，丈夫竟也把算盘打到了她的头上。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

0: 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五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你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5月1号，他儿子订婚的时候，他儿子就带我们去了他老婆的娘家，让他出20万。
8: 他说买房可能会差钱，问我能不能出个20万，因为我的那个尾年之前没回来，我也没办法，我动不了啊。
7: 他估计是拿不出来，他就东扯西扯在那里打马虎眼，他儿子就生气了。之后我问他，我说你没有钱你怎么敢来哦？他是这么回答的，我们现在没有就去借吧。我说不不不，我不借，我说我不借这个钱，这个钱你有了那你就自己去给，但是你给的前提要还给我20万。到现在我都没有问过他一句你有没有给钱，或者是给了多少，我也没问。
9: 作为继母，李女士不同意资助继子结婚买房，这事原本无可厚非，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在吴先生儿子的婚礼现场，她居然会遭遇来自吴先生家人近乎践踏的羞辱和冷遇。提到这件事，李女士就怒不可遏。
7: 她儿子结婚去婚礼现场，他就临时接到一个电话，是说要去彩排什么的，先过去，司仪在等着他。我就抱着宝宝，他女儿看见我过来，那时候宝宝刚好1周岁，哎，姐姐姐姐，我因为他从来没见过面，我就抱着宝宝，喜欢满天欢喜的，我就说，哎，姐姐姐姐，这个是姐姐。他女儿看见我过来，就到2米左右的时候嘛，他拿这个手机，这样低着头，不甩我，我站在那2米。这地方我就愣了，我说这咋回事，我就站在那傻傻的站在那里。然后他那个儿媳妇的弟弟他就走过来给我把这个圆场，把这个尴尬解开了，我们就移开了，走开了。然后在桌上，他去台上的1-2分钟的时间，他女儿从别的桌走过来跟所有的人打招呼，桌上所有的人打招呼，敬他们的酒，就足足把我跟我女儿落下了。我唯一庆幸的就是当时我因为在门口有那么一幕，我这会没有傻乎乎的端起酒杯站起来，他们就跟他们喝酒，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女儿刚刚是这个态度，那我能怎么办呢？那我也没办法，人家吃大婚的日子，我就只能那个。
10: 你后面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他是这样对你的呢？
7: 当时我想的是，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有钱的爸爸，那不一样的。
10: 跟你们之前因为儿子想要20万，你们拿不出来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7: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一定有关系。

0: 关系？
1: 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成年了嘛。
2: 他讲了，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太开心的
1: 有
2: 是吧，
1: 情绪在里面。
2: 所以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就是在婚礼上可能女儿不理睬他，对吧，让他很尴尬，有这些原因在？
1: 有。
3: 还有就是他姐姐一看见他前妻，我没见过他前妻，但是我知道那个是前妻，是因为他姐姐一上去就搂搂抱抱跟那个前妻搭勾肩搭背，那个怎么怎么样，在那里说叙旧，全程都是他姐姐主动。然后我就在后面坐着，我就给他拍了一个他们的背影，他们这样，他姐姐抱着他的背影，我就捂住，我是这样搞，搞得我好难堪哦。
2: 他是怎么回应你的？
3: 那我能怎么样？
2: 吴先生，一个是女儿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姐姐嘛，和前妻关系很好，就是有点冷落他了。
1: 这件事情有，后来我是跟他这样解释的。我说我前妻在我家里有15年左右嘛，他就是离开了以后，最近10年就跟我姐姐没联系了。我说他们以前15年有感情在里面，他们见个面热情一点，又隔了10年才见，然后这一次见了以后可能见面的机会就很难得。我说这个站在我是分析这个事情，我就这样分析给他听。
2: 吴先生，因为毕竟他在婚礼那样的场合，在你家人面前被你女儿冷待，被姐姐吧在前妻面前冷落，但你作为丈夫就没有说给他一个很好的安慰。
1: 我没有这个细心，这点我承认，不会说转个弯来怎么说，我真的没有。
4: 面对质问，吴先生的解释依旧轻描淡写。婚礼现场上的遭遇，李女士就像当众被人扇了耳光，这其中的委屈和难受，吴先生显然无法共情。李女士不禁扪心自问，在这个家里她到底是妻子还是外人？李女士说，她一直以为进入婚姻可以有人靠，结果发现竟然比从前更累，而且你越忍问题越多。上个月夫妻俩再次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争吵，最后还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3: 那天孩子发烧之后呢，去医院，我有12000多块钱，这个12000多块钱都是我们孩子收到的礼金，然后就放在那个架子上面。去医院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那个里边的钱不见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上面钱呢？问第一遍他没有说话，我说这钱呢？我以为遭小偷了，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他就跟我说，他拿了。我说你拿这个钱干嘛？我就在这里生气了。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很累很累，精神啊各方面身体压力精神压力都很重，我就说他了嘛，他就生气就要去把那个防盗网用东西敲，他要去跳楼，他说要让我看着他死。我就跟他说，我又被你掏空了，我什么钱都没有，你丢着一个孩子给我，你说你来去死，这是一个男的你该有的责任心吗？这是你该做的事情吗？我们就在那里吵，他就说他那个钱存起来了。我说你干嘛要存起来了？你存起来你好歹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存起来，你为什么要存起来？他没有。然后我就一生气，我就说我要走，他就拉着我不给我走，在门口拉拉扯扯不给我走。我就说那你不给我就报警，你赶紧报警。那我就打了110，然后最后来上来协调了，我把事情一说，人家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不应该怎么样，然后就说那个孩子，你们家孩子发烧呢，你们应该先去医院。这会我才放心，对，我们应该去。
2: 最后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怎么结束的？
3: 怎么结束？就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就转了10000块钱给我。
1: 小孩子发烧，他说你这个钱呢？我说钱存起来了呀。他说你第一时间没告诉我，我问了你才告诉我，这态度就不行，不对。他是这样说的。你要是告诉我了再存，这才是正确的。这样就是开始吵，扯七扯八，翻旧账。就是我要回南丰，然后我说我不让你回去，小孩子发烧。他说你不让我回，我就报警。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报警来了，人家也说了，钱存在那里，又不是我把这个钱用了，或者是挥霍了。他说你现在的第一任务是把小孩带去医院。我说我们这些事可以后说，先把小孩子送去医院。他就这个小事，小孩发烧小事，这个没跟他说这个钱去哪里了是大事。我就说他有点理不清，颠倒黑白，成芝麻烂谷子，爱翻旧账。反正他认为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0: 必须怎么做，他就是太强势，没有沟通的余地，发脾气的那种。
1: 他认为他的负面情绪是我带给他的，但是我不认为，而且有很多事情他的认为跟我的认知是不同的。生活中各种事情，大事小情，他只要一开声都是对我的指责，今天的菜煮咸啦、淡啦、肥啦、油啦，都得有意见。如果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就婚前借我的钱至少要给一部分，抚养费什么的我也不需要他给了。
2: 李女士坦言，她对这段婚姻心灰意冷，念及孩子尚且年幼，她的积蓄所剩不多，她只盼吴先生能偿还部分婚前的债务。吴先生听闻此言，再也没有提离婚二字。当彼此的积怨如干柴遇烈火，再细微的摩擦也能引爆家庭战火，这样鸡飞狗跳的日子耗尽了他们残存的感情温度。然而婚姻不是独角戏，更不是算盘珠子，两个人都有过去，如果想有未来，他们该如何面对，又该如何抉择？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石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在婚礼上，妓女的一个转身的行为，那个其实不单纯是无礼，那个是身份被剥夺。自己一个人抱着孩子，抱着女儿站在那边，就像是一个走错了片场的群众演员。那一刻，我相信她是非常的孤独的，因为她之前是有高期待的。一个人付出了很多真诚的行为以后，如果这些行为会被辜负的话，她的落差是非常大的。男方好像是说了，意思就是说你跟他们不熟， 慢慢的来。那么这句话可能在女方听了，她的潜台词就是你受的委屈是合理的，因为你来得晚。她来得晚是因为她45岁才嫁到这里来，45岁才进这个家，也就是说她没有参与过你的过去，难道现在她还不能够融进来吗？不能够被认真的对待吗？不是因为她来得晚，所以她就要被剥夺现在的权利的。那么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妓女她为什么敢当面的转过身去，这个杆子在哪里？其实这个杆子背后可能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被默许的成分。如果说我们男方平日里对妻子足够的尊重的话，或者这个尊重特别清晰的话，相信妻子妓女他们不会这样来去对女方，他们会有一些忌惮。也就是说妻子女对女方的态度很可能是平日里男方背后默许的一个幅度。我们女方一直以为在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有人可以靠的，但结果发现比从前更累。你越忍，问题来了，你就会越委屈。如果你们二位婚姻还要走下去的话，我希望丈夫能够第一时间去看见我们女方深层次的核心诉求。她要的不是钱，她要的是能够被丈夫看见了一个新身份的价值。不管是为了你们自己，还是为了你们4岁的孩子，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去对待对方的诉求，不要再去争各自的委屈还有各自的利益。
11: 婚姻中最大的毛病是我没有被看见，我付出我没有被看见，他觉得他付出了，你没看见我的付出，或者说你视而不见，情感没得到重视，他才会跟你算金钱的账。同一部电视剧，你们拿的是不同的剧本。就是那次报警了，你不是把钱说存折了吗？你没跟他讲你存在谁的账户上去了呢？是存在他账户，存在你自己账户上去了，应该是存在你账户去了，对不对？那他会不造成误会吗？如果你存在他账户上，他肯定不会造成误会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理智，要他冷静，他已经受了很多委屈，他这时候爆发一次，你怎么能够要求他理智，要求他冷静呢？他冷静不了啊。刚才讲了，女性为什么有时候会算金钱，是因为我的情感没有得到重视，我就会跟你算金钱，我觉得我不值得，但我告诉你，我是吃了亏的。我为什么会吃亏？因为你感情上没重视我，金钱上又不重视我，翻旧账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这点要理解他，你看到了，你感情上对我好，我们和和美美，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谈了，就不谈这个钱的事。但是说如果说连感情我都没得到尊重，那我觉得我得到什么东西呢？你们都有过去，如果想共同经营好未来，一定要不能只索取，否则这段婚姻走不下去。
12: 他一共就是说30万的存款，他能够拿出20万的这个投资款来资助你去买莲子，你想他对你难道真的是不信任吗？那是非常大的信任呐、啊！你说哪个女人都还能够一口气立马能够拿20万现在来资助你的？女方没有了情感作为积淀，作为载体的前提之下，她唯一能够抓住的安全载体，那不就是剩下钱了吗？而且你看，现在女方的钱又被套牢了，钱都还能没看见，情感又得不到回馈，所以她委屈啊，她心寒呢、啊。所以这种的委屈和心寒层层堆积，他才会不断的去所谓的打引号去翻旧账。参加这个继子的婚礼，我觉得全场的人都话都团结一致，好像就把他一个人都话给边缘化了。你有没有看到他那样子的一种心境、啊、其实真的他以前是有过骄傲的，但是此时此刻的话呢，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就给丢弃在一旁。你所有的那些亲朋好友都围着你的前妻去转，他在底下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在女方心底里面就觉得，我的付出永远不被看见，我的心底里面的那个煎熬永远不被你知晓。你们真的学会了换位思考对方的不易了吗？不要仅仅只是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审视对方的错。没有哪一段婚姻里面的话呢，真的就像白月光一样，去想一想这个家庭不是没有未来的。不要动不动就从金钱这个方面去做争吵，把金钱变回共同的生活支撑，去把你的欣赏和认可给到对方，修复钱带来的信任的裂痕。
13: 李女士的确很独立，婚前在经济上就有足够的实力和储备， 在心智上也足够的独立，比如说我可以不坐月子，我可以高龄顺产，这些都足以说明你经历上

0: 心智上都足够独立。但为什么这个婚姻过不好呢？因为在婚姻当中，独立只是给自己安全感，但是给婚姻安全感却不是靠独立，而是靠利他性。如果没有利他性，每个人只保障自己的这种安全，这个婚姻是没有安全的。个人有安全，但婚姻没有安全。我们李女士拿20万投资，你说那我出20万，那赚的钱怎么分？然后吴先生说赚钱都归你，你默认。你的利他性在哪里？你们两个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都太利己了。吴先生这边，你不兑现婚前承诺，不给人家彩礼，然后还从人家那儿借了20万，你是替自己想，对不对？你把你自己的这点事儿想得挺明白的，你就是不想李女士她的感受是什么。当参加婚礼的时候，李女士在婚礼现场遭到你们家人对她的冷漠，那你有没有维护她呢？如果一个已经嫁给了你，一生要跟你相随的女人，你从来不考虑她的感受，你什么都不替她考虑，那你也太利己了吧。所以当婚姻一旦很利己而极度缺少利他性的时候，那怎么能叫夫妻呢？根本就不叫夫妻嘛。这就是利益的捆绑者，这就是被爱的婚姻。我觉得夫妻之间真正能够过得下日子的，能够感受到是自己可依可靠伴侣的，是因为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利他性。我希望二位通过这场调解，能够对婚姻的利他性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并把这个概念根植于心中。只要双方都具备利他性，那这就是幸福感呐，就是温暖感呐，也是婚姻存在的意义呀。诸位老师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了你们的婚姻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也了解了自己对婚姻愿景的需求，重新做一次选择，那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继续探讨哈。
1: 带着调解员李金平提出的婚姻里要学会利他的调解方向，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针对妻子无法释怀的买新床一事，吴先生解释说，结婚时刚好赶上孩子即将出生，所以就搁置了买床的事，对此他也心怀愧疚。
2: 这怀孕是在这边怀的，就等于待产嘛，那一宝宝出生就容易飞尿床了。
3: 宝宝尿床和床有什么关系？
2: 就容易买个新床，就是容易尿床到那个新床上面嘛。
3: 他现在就这个床已经成了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直面了，
2: 一个心结嘛。这个事情如果摊开来说，还是我的错。
1: 观察员肖闹铃提醒吴先生，一定要看到并认可妻子在这段婚姻中的巨大牺牲，学会换位思考，呵护妻子脆弱的情感需求。
3: 高龄生子，您知道吗？真的是一场命搭出来的。一个女人命可以随时交出来，经济也交出来，是吧？
2: 过日子肯定想跟他过，哎，之前我也是曾经的都是敞开心的给他。
3: 这里面你缺了一个什么叫觉察力，就是感受，你知道吗？你供完情以后你再去说你的真实想法，你一定要把这点调整过来，不去掰扯细节，也不去跟他争输赢，他要的是陪伴，您就给陪伴。
1: 密室的另一边，李女士告诉观察员廖新玉，吴先生既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手里也没有积蓄，经济问题是他们目前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4: 他什么都没有。
5: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4: 不就靠我以前的积蓄吗？
5: 那坐吃山空啊。
4: 是啊，
5: 所以现在你对未来你就有担忧了，下面的有生活怎么能
3: 维持吗？我们没有一点抗压能力啊。
4: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想办法把那个钱给他弄回来，
5: 追回来。
4: 对，32万。
1: 李女士表示，如果丈夫吴先生今天能真心悔过，她仍愿意再给彼此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毕竟作为45岁高龄初为人母的她，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5: 时间如果倒转，你还会找这个男人吗？
4: 如果有我这个孩子的话，我还是会找。没有孩子我不会，那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其实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忍着。
5: 我非常理解你，真的非常的理解。过去的都过去了哈，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日子还是要过嘛。目前对于离婚这个事情暂时搁一搁，好吧，你也给他一个机会。
1: 经过观察员们的耐心疏导，吴先生和李女士都表示愿意放下过去的芥蒂，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做出改变。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回到调解现场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绸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2: 不好做你就
1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2: 害怕。
1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2: 通过今天的调解，我认识到我做的不对，做的不足，我也确实忽略了我妻子的感受。从今开始，我就把这些不足不对的改过来，包括这些外债，我就尽快的去追。那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对不起。
13: 我之前我就跟他说，我们俩都是无依无靠的，我们互相抱团取暖，这才是我们之后的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有共同的孩子。
2: 我们也好好的。
13: 是。
0: 回去的第一件事情，先买一张同床共枕的床，哈，好吧，这样心就在一起了。咱可以话不多说，人在一起了，心也在一起了，老了大家才温暖，才幸福，好吧？以后想事就朝这个方向想，哈，
2: 好
0: 吧？
2: 好的，嗯，谢谢大家，
13: 谢谢老师。
1: 调解结束了，吴先生迟来的道歉终于融化了夫妻间的坚冰。他们约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去挑选一张心仪的新床，希望吴先生能看到妻子高龄产子的不易，认可妻子的情感投注和对婚姻的付出，今后用更多的爱和呵护弥合妻子心里的伤痕。希望李女士也能多多换位思考，跟异性保持好边界。当夫妻双方终于愿意停下脚步，倾听彼此内心深处那个渴望被看见的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把我变成我们，学会利他，这段始于缘分，曾经布满谎言、猜忌和伤害的婚姻，才能慢慢走出困局。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7: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8: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17: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8: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17: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说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19: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 对他的某种满足，你对他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他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他就应该在家里做好他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他在家里他需要你给他安全感，

0: 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1: 王女士，
2: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3: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疏离、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疏离，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

0: 你真的要我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1: 前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2: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3: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
4: 对症。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4: 对症。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3: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二类医疗器械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4: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1: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2: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3: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
4: 对症。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4: 对症。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有了它，长时间开车

0: 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天一天，尿后夜尿频多天一天，
2: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二类医疗器械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5: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6: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3: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7: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3: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8: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3: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3: 尿痛，
5: 对症。
3: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5: 对症。
3: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
0: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后夜尿频多贴一贴。
2: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拿这一块。
12: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

0: 是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嗯，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
1: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
3: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0: 来来来，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你。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0: 就是你，可见机不可，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梁飞。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那边，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毅，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去了？进吧。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您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2: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6: 在新疆
2: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5: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2: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5: 是，我尽力啊。
7: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8: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9: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0: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1: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9: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解放军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那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张主，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意思都在。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传庄家儿子。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走，你的包你不见了。

0: 我把我吓死了。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小小，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3: 是，局长，何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5: 顾客留下。
3: 是。
7: 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但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

0: 又看到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
1: 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2: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
1: 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
3: 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4: 这好办，
3: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2: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4: 啊。不用不用，
5: 我亲自去安排啊。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

0: 一起。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 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
9: 我实际就领人参山当把头，因为我从小给我爷爷生的，我耳朵中养不花，周三路小伙子撵不上我，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3: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环人长白山脉人参花。
9: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3: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0: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1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送送送，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中宁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 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平，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
2: 你别老阴阳怪气行不行？是是，瞧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

0: 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你听见没有？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丁小潇。
1: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来呀，来小严，孩子们，大仙们啊！来小严，大仙们，孩子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2: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3: 吃包子呢？
4: 怎么又是娘娘？
5: 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4: 你那是活该，你让他，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5: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 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3: 不用，我有钱。
5: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笑>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3: 你管得着吗？
5: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3: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5: 喊呢？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3: 警察欺负人了！救命！救命！救命！警察欺负人！警察欺负人！
5: 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
0: 他救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2: 警察，
3: 警察，
2: 警察，
3: 警
4: 察，警察，孩子，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5: 警队长，
6: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情况，
5: 就是
6: 小孩干什么？
5: 对，
6: 小孩
5: 干什么？我能欺负人家？真的，
6: 真欺负人家？
5: 看看小孩的胆子呀！你对这，你对这，这太不像话了，警队长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

0: 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凶险就看
1: 好了呀了、哎、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回头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我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

0: 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1: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0: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1: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0: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出去！
0: 你是哪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查身！哎！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讲。
3: 嗨。
4: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你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1: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1: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2: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
3: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
2: 在齐鲁宾馆。
4: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5: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2: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5: 知道了，下去。
2: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真是多事。
6: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7: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8: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9: 明白。
7: 去吧。
6: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10: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有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扉を。
5: は。

0: 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
2: 嗨开，林一日子，啊，站！嗨开。
1: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勇往直前。
1: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6: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6: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 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6: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6: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2: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 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

0: 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4: 于北平，
15: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8: 什么于北平？
19: 什么臭蚊子？
18: 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快，抓着呢，快过来呀。快点，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刘飞，一定是刘飞。
1: 童儿，
2: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3: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3: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0: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3: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那你应该姓胡。
3: 啊？
2: 叫脚蛮缠。
3: 什么？
0: 胡脚蛮缠。
3: 你，姐你看，
0: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3: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3: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2: 本事真大。
3: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2: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0: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3: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0: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啡。
1: 要不要留下帮你？
2: 谢了，需要的话跟你们说。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的，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 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2: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3: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把用找他们。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等等，
3: 一个等等，
2: 小子。
1: 面呢？我面呢？
4: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大哥，没
3: 搁了大。
0: 哟，两位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探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奴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良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2: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寇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6: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臭
8: 混蛋，你敢！
9: 住手！
8: 胡哥，果然是你。
10: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7: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7: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6: 师长。
9: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2: 这什么呀？
9: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4: 黑的有水吗？哎呦，水。

0: 姐，你说锦衣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1: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0: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2: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0: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2: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3: 哟，这位是？
2: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0: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3: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4: 快了，
5: 哎，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
0: 开会啊。
2: 你开什么会啊？
0: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2: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4: 别偷听啊。
2: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6: 佣人？哎，我去呗。
2: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0: 让我去。
2: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2: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0: 嗯。
2: 你别偷听，

0: 好了。
1: 啊！开始追。
2: 副队长。
3: しっかりしゃべろ。
4: 梁飞，哎，干嘛呀你？
5: 死丫头啊！人家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4: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5: 抗日就没抗日，走。
4: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5: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4: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5: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4: 干嘛呀？
5: 别动，不要动。
3: しっかりしゃべろ。好。
4: 你怎么知道的？
5: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どんな処理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1: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2: 就这么对的。
1: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1: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1: 我没有意气用事。
5: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6: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6: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行，放好了啊。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电源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2: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2: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三小，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明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4: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3: 好，待。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亚萍。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
4: 去吧。行啊，别想了。

0: 我要上厕所，
1: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
2: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同一个窝，同样的基因，命运却天差地别。普通工蜂寿命仅三四十天，蜂王却能活五六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 这是全球公认的蜂类核心长寿密码，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营养宝库，其滋补价值让全世界科学家为之痴迷。然而，它天生口感奇特，酸涩辛辣，再加上产量稀少，价格又极其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更多人咽不下。好好的天赐宝物只被少数人享用，咱老百姓却吃不上。
3: 今天科技汇农走进沂蒙山，把这口好营养送到你嘴边。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呀都听没听过这首歌呀？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对了，沂蒙山是国家五 A 级的森林公园。 自然环境那是极其的优越，负氧离子含量啊，每立方厘米高达11万个，是长寿之地。那么环境好，蜜源才好。自古以来啊，这里的人就有养蜂的习惯。今天我们科技汇农来到山东沂蒙山区的大山深处，就为一件事儿，让咱老百姓也能吃上一口真正的好东西。 蜂蜜啊，大家其实都吃过，蜂花粉也被誉为天然营养库，很多人其实也在吃。而蜂王浆呢，也有少数人在尝试。但是今天呀，我手里这个王浆蜜，你肯定没吃过。我告诉大家呀，这是咱们科技下乡科技惠农的重大成果，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蜂王浆。我拿一包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首先呢，咱们把它打开，先来看颜色。大家来看哈，这个颜色呢是这种金黄金黄的，跟蜂王浆啊是一模一样的。我呀替大家尝一口，哎呦，特别好吃，不像蜂蜜那么齁甜，也一点都没有蜂王浆的那种腥和辣，特别的香浓。 那么王浆蜜到底和普通蜂蜜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来眼见为实。这是两杯温水，我们分别滴入普通的蜂蜜，这个蜂蜜也不错呢啊，也是土蜂蜜。再来滴入我们的王浆蜜，咱们分别摇晃一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啊。 咱们这普通蜂蜜泡沫小，消散快，再来看咱们的王浆蜜，泡沫是绵密厚实、久久不散。为什么呀？这就是王浆蜜天然活性没充足，营养鲜活有力的直观证明。而且我告诉大家呀，王浆蜜融合了蜂蜜、蜂王浆、蜂花粉多重实打实的天然营养，多重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的吃蜂蜜啊高出太多。 多了，日常滋养效果自然是更加全面，也更加出色。所以说啊，吃蜂蜜你。

0: 就吃着王姜蜜。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价格贵不贵呀？贵，这一盒啊是15袋，市场价格149块钱，但是今天一点都不贵。首先我们每盒补贴50元，149减50就是99元一盒，而且今天专属尝鲜福利装，99元直接给你2盒。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听好了啊，尝鲜名额只有30个，想先尝尝鲜儿的赶紧打屏幕上的电话。当然啊，更大的福利还在后面呢，想长期吃的你可千万别换台，接着往下看。
1: 蜂王浆是自然界具有很高营养价值的物质，工蜂吃蜂蜜活30-40天，蜂王终身吃蜂王浆活5-6年，基因一模一样，寿命差了几十倍，核心原因就是摄入的营养层级不同。科学界研究证实，蜂王浆独含珍稀王浆酸、高活性蛋白与生命激活因子，但纯蜂王浆有个老大难，酸涩辛辣难下咽，价格又特别高，一般人根本坚持不下来。
0: 这个难题怎么破？我们科技下乡找到了好办法，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深山里，来为大家探寻一下。
2: 我想问问啊，咱们这个蜂箱啊，里边最值钱的是什么呀？
3: 最值钱的那是蜂王浆。
0: 蜂王浆最值钱？
3: 对对对。
0: 那能打开我们看一看吗？蜂王浆在哪儿？
3: 可以可以。哦，
0: 哇，这里边都是蜂王浆吗？
3: 有蜂蜜，有蜂王浆，还有这个蜂花粉。
0: 还有蜂花粉。
3: 哎，对。对，
0: 那这个只有这里面是蜂王浆吗？
3: 对，蜂王浆就在这个，
0: 就这么一点儿，
3: 就在这个浆框子里面。
0: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平常我们吃的那么少呢？
3: 它这个味道吧，有点特殊。它是不是那么香甜？
0: 不香甜。
3: 对，
0: 那我能尝尝什么味儿吗？
3: 可以可以。
0: 哦，它是像胶囊一样，这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里面的。哦，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儿。
3: 嗯，你尝尝吧。
0: 我现在尝了啊。
3: 对，
0: 观众朋友，我尝的这可是新鲜的呀，听说味道不怎么样，我试试。辛辣，怎么那么辣呀？
3: 对，这辛辣就是正常，就是好的。
0: 这辛辣就对了。
3: 对，辛辣就对了。
0: 这怪不得大家不爱吃呢。那您说这个好，说您平时自己吃吗？
3: 吃。
0: 那你怎么吃啊？
3: 我都是用蜂蜜调着吃啊。
0: 用蜂蜜调着吃就不辣了？
3: 对。
0: 还是咱们蜂农有办法，这祖祖辈辈都是用蜂蜜调着蜂王浆吃。您看您这蜜这么好，环境也好，又是天然的土蜂蜜，那您一定卖得很好吧？
3: 前几好年好吧，卖得还可以嘞。
0: 嗯，
3: 现在呢，这个网上卖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蜂蜜吧，它卖得便宜。
0: 嗯，
3: 所以说咱这个蜂蜜呢影响很大，也不好卖了。
0: 由于网上廉价蜂蜜的冲击，导致咱们蜂农这么好的蜂蜜却卖不出去，这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却卖不了几个钱，真是让人心疼。
1: 一边是深山真蜂蜜卖不出去，蜂农苦苦煎熬；一边是蜂王浆又贵又难吃，老百姓补不进去。面对两难现实，受到蜂农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方子的启发，根据蜂王浆在蜂巢内天然所鲜的特性科学配比，把高活性蜂王浆科学融入沂蒙山蜂巢原蜜，再搭配天然蜂花粉，增添多维营养，既完整保留了天然活性，又改善了口感，还能常温存放，大大降低了食用成本。一袋王浆蜜等于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里面包含了蜂王浆、蜂花粉，还有蜂巢里的真正好蜂蜜，几十种珍稀的高端营养，口感甘甜爽口，蜜味香浓，独立包装，一口一袋，携带方便，天然营养无任何添加，吃得更放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大 家听明白了吗？科技惠农，深山好蜜有了出路，咱老百姓也能平价吃上蜂王浆了。今天咱们的福利一层接着一层，首先我们每盒优惠50元，149减50就是99元一盒。今天尝鲜福利装99元直接给你2盒，但真正会吃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抢口粮装，买3盒297块钱，对吧？第一层福利，秋季新蜜开仓礼，今年第一批新蜜刚刚开仓，买3盒再送3盒。别着急呀，还有第二层，蜂农合作社首发推广礼，王江蜜第一次做宣传，要打响名气攒口碑，合作社再送3盒。这还没完呢，第三层，咱节目组帮蜂农啊把蜜卖出去了，这蜂农感激呀，今天下单的都是他们的恩人，所以蜂农为了感谢这次推广，通过蜂业合作社一致表示再送1盒，多了呀人家也送不起，就是让你免费尝，吃的不好蜂农协会答应剩下的原封送退回来，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算笔总账啊，买3盒，开仓再送3盒，合作社再送3盒，蜂农感恩再送1盒试吃，到手啊整整是10盒，一共才297块钱，150袋，这一袋啊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一盒牛奶还得3块钱呢，这营养啊比蜂蜜全，价格比牛奶低，你说值不值？这每一盒都有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保证正品，真金不怕火炼，好蜜不怕你尝，名额只有30个，赶紧打电话。
1: 一袋王江蜜等于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里面包含了蜂王浆、蜂花粉，还有蜂巢里的真正好蜂蜜，几十种珍稀的高端营养，口感甘甜爽口，蜜味香浓，独立包装，一口一袋，携带方便，天然营养无任何添加，吃得更放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观众朋友们，这蜂巢啊就是蜜蜂的家，里边不光有蜂蜜，还有蜂花粉、蜂王浆，而咱们每一袋王浆蜜就是来自这么朴实的蜂农手里，都是来自于这古老的蜂箱当中，而这一袋几乎囊括了这个蜂箱中所有的高价值的复合营养，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那么如何鉴别王浆蜜的品质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啊，这王浆蜜好不好用碘酒一试就知道，好王浆好蜂蜜遇到碘酒啊是不变色的，还是这个色儿，但是要是掺了淀粉的假货，这一滴下去立马变成深黑色深褐色，不变色说明里面才是好东西真东西。
1: 吃蜂蜜不如吃这王浆蜜，沂蒙山王浆蜜首播，科技惠农，福利一层接一层，原价149一盒，节目首选优惠50，99一盒，尝鲜福利装99块，直接给你2盒。想长期吃的更有口粮装，买3盒只需297块。秋季新蜜开仓送3盒，蜂农合作社首发感恩再送3盒，蜂农大哥表示感谢，再加送1盒试吃，到手整整10盒，每盒才20几块，每袋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试吃装你先吃，不满意全额退，赶紧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大叔啊，这个就是巢蜜啊。
4: 这个就是巢蜜，蜂子它有特异功能，它就把它封起来了，比较空气有水分，它就不会变质。这里边主要是蜂蜜、蜂王浆，还有蜂蜡，还有花粉。
2: 哦，这么多呀，全都有啊。
4: 它这个营养比较全。我们这个村庄叫拐了沟。我们这个村家家都养蜂，它都这个憋着，恐怕自己那个蜜啊，落到别人那个后边去了，这个质量。
2: 哦。
4: 卖的时候怕不好卖。
5: 我们生产的这个蜂蜜呢是质量是很好，是纯。再一个呢也是成熟蜜，这是一度半以上才开始打。打了以后吧，就是直接过滤给那个消费者的，绝不掺假，也没有时间高价，自己那个好的那个蜂蜜卖出去就不错了。

0: 还搞什么假？如果参加，我们也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本身我呢身体就不好，我也知道这个吃这个假货，吃这个什么的，现在对这个人这个身体不好。因为咱呢从这个内心的呢，就这个知道这个要生产出最好的米给消费者。
1: 我现场尝给大家看一看，来，这次可真是吃新鲜的了。
2: 这个是蜜蜂的仓库啊，
1: 嗯，
2: 它一年采的花吧，花蜜啊，全部都在里面，连一般我们都不舍得割的，人家来贵重客人啊，还来我们才割一点给他们吃的。
1: 嗯，太好吃了！哎，您知道吗，观众朋友们，和您平常喝的蜂蜜完全不一样，这个口感没有特别的甜，花香味特别的浓郁。我想问一问大哥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么好吃，和我平常喝的蜂蜜完全不一样啊？
2: 因为这个是蜜蜂的仓库，
1: 嗯，
2: 它的蜂花粉呀、蜂王浆啊、蜂蜡呀，全都在里面。
1: 哦，
2: 所以说一年取一次嘛，它格外的好吃，一般的都舍不得割。
1: 嗯，
2: 这因为它还要过冬啊，还要再保存一点，我们割的时候都割三分之一每年。
1: 啊，都是一年就只割三分之一，这么少？
2: 你看一箱箱有50多斤，我们就割三分之一，10多斤，一年特别珍惜这个米。
1: 啊，哎呦，那这一块我得好好留着。观众朋友们，通过刚刚的采访，咱们也了解到了这王浆蜜呀、真是好东西。这里边不光有蜂蜜，还有蜂王浆，还有蜂花粉，营养价值那比普通蜂蜜要高得多得多。但是今天呢，咱们能以普通蜂蜜的价格把这么好的王浆蜜带回家，您说这机会难得不难得？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
3: 一袋王浆蜜等于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里面包含了蜂王浆、蜂花粉，还有蜂巢里的真正好蜂蜜，几十种珍稀的高端营养，口感甘甜爽口，蜜味香浓，独立包装，一口一袋，携带方便，天然营养，无任何添加，吃得更放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吃蜂蜜不如吃这王浆蜜，沂蒙山王浆蜜首播，科技汇农，福利一层接一层，原价149一盒，节目首选优惠50，99一盒，尝鲜福利装99块，直接给你2盒。想长期吃的更有口粮装，买3盒只需297块。秋季新蜜开仓送3盒，蜂农合作社首发感恩再送3盒，蜂农大哥表示感谢，再加送1盒试吃，到手整整10盒，每盒才20几块，每袋不到1瓶矿泉水的钱。试吃装你先吃，不满意全额退，赶紧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吃蜂蜜就吃王浆蜜。
4: 这么好的王浆蜜，一盒才20多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算笔总账啊，买3盒，开仓再送3盒，合作社再送3盒，蜂农感恩再送1盒试吃，到手啊，整整是10盒，一共才297块钱，150袋，这一袋啊，不到1瓶矿泉水的钱。最后啊，我要强调一下，今天还有个更大的惊喜，沂蒙蜂农协会正在招募会员，名额呀只有10个。经过一个夏天的百花争艳，到了这个季节，正是蜂蜜最鲜美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蜜呀，浓度高，营养足，口感最好，是最适合囤货的。而且蜂王浆一年只割一次，你错过这次就要再等明年了。成为会员呢，吃多少发多少，月月给您发新鲜的，保证您吃的每一口都是刚从蜂巢里面取出来的新鲜劲儿。现在马上打电话预先订购的，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您。特别提醒大家，咱们的每一盒产品上都印有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保证每一盒都是正品，请放心购买。想要平价吃高端营养，帮扶深山蜂农的朋友们，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最后赶紧抢单。
3: 一袋王浆蜜等于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里面包含了蜂王浆、蜂花粉， 还有蜂巢里的真正好蜂蜜，几十种珍稀的高端营养，口感甘甜爽口，蜜味香浓，独立包装，一口一袋，携带方便，天然营养，无任何添加，吃得更放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吃蜂蜜不如吃这王姜蜜，沂蒙山王姜蜜首播，科技汇农，福利一层接一层，原价149一盒，我们首先优惠50，99一盒，长鲜福利装99块，直接给你2盒，想长期吃的更有口粮装，买3盒只需297块，秋季新蜜开仓送3盒，蜂农合作社首发感恩再送3盒，蜂农大哥表示感谢，再加送一盒试吃，到手整整10盒，每盒才20几块，每袋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试吃装你先吃，不满意全额退，赶紧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吃蜂蜜就吃王姜蜜。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产局的？
1: 是。
0: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
2: 别哭，
0: 快点儿。别动，
3: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

0: 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饿。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3: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1: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天晓，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你有什么事？
1: 谁呀？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再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证明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你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刚立下了，走吧。
2: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

0: 他去刘家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呀？他能干什么呀？他。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2: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刘先生，请用茶。
3: 哎，小安，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2: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3: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哦，抗菌药不治消炎，
2: 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3: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2: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0: 么意思呢？
1: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2: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1: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4: 怎么做呀？
3: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2: 那鬼子能相信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5: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6: 太太，
7: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6: 嗯，知道了，
7: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的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我爱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静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
0: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哦，对了，陆小姐，
0: 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0: 站住！
1: 他妈的，
0: 干什么的？
2: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0: 张震，
2: 哎，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0: 进来吧。

0: 见。
1: 嗯。

0: 那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不，都别紧张啊！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1: 得缠住他，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3: 是，
0: 大人给我追。
3: 黑哥，队长。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吧？哎，是。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我是梁飞。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4: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 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0: 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3: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河南闲得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我是梁飞。
1: 医生。

0: 莫非景怡？
1: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麻酔地へ。
0: は、急げ。

放せ。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3: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1: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1: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4: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大家保持警惕。
1: 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1: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 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3: 是，車마운데 하겠습니다。

0: 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对，走，起来，起来，
0: 你起来，坐。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
1: 你别走。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1: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0: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这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0: 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8: 6块。
7: 6块是吧？这个呢？
8: 5块钱。
7: 这个多少钱？
9: 8块钱。
7: 这么便宜啊？
9: 就是这么便宜。
10: 这么便宜啊！
11: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13: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4: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5: 狠，正义的这一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6: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12: 绝，
14: 林冲造反，
17: 有违军令者杀。
14: 测试才刚刚开始，
13: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4: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2: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18: 你永远都不会赢，
14: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12: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最近一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走红，画面里大二的学生拎着工具箱化身家电维修工，没有固定摊位，和同学一起沿国道开车走村串巷，为村里的老人们免费修理坏了的电器。这份暖心故事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
1: 肯定不收你钱啦，
2: 肯定
3: 没有。
2: 谢谢啊。
4: 修好一家成功。
5: 视频里的大学生叫黄志强，就是这段时间免费给大爷大妈们修家电的短视频主人公。我们见到他时，正和室友从宜春自驾到萍乡，在泸溪县鹿行村为村民们修电灯、接电线、换灯泡、反复调试。这些在外人看来琐碎又枯燥的活，黄志强干得格外认真。
4: 本来正常是红色是火线嘛，但是它这个是绿色是火线，说明它早期接线有一点问题，然后就零火线接反了，所以导致不亮。然后有火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灰太多了。后面我把那个老化的线给剪掉了，然后换上了我自己带过来一个螺纹接口。
5: 黄志强是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大二的学生，因家庭的原因，他在校期间一直享受国家资助。今年五月他考取了电工证后，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利用这个暑假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4: 接受过挺多人的帮助，所以我自己也有这种想去回馈一下的想法了。本身自己也有这个专业基础，所以就想着下乡维修。
5: 想法有了，还得有人搭把手。黄志强约上了室友黄宗涛，两人一拍即合，带上工具箱沿320国道自驾下乡，免费为沿途村庄的村民检修家电。
6: 反正也打了有一个月的工，剩下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干脆就直接也来去到附近乡下寻找这些有问题的需要帮忙的这些老人，免费修理家电。凭着少年热血就来做了。
5: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他们每到一个村子，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修不好，而是敲不开门。
4: 正常对陌生人都会有一个抵触的心理嘛。我会携带自己的学生证和一个电工证。首先你让他知道你身份嘛，然后你也有这个能力维修，所以就更容易相信。
5: 多次碰壁之后，他们摸索出一套经验。到了村里以后，先找到爷爷奶奶们常聚集聊天的地方，现场开修。
4: 8月6号的时候，在那个新干线，差不多8:30的样子开始在村里面问。他家里面是有一个坏了，但是那后面他还是有警惕嘛，是一个吊扇嘛。把它换好电容之后修好了，然后就帮我相当于做宣传一样的，然后就大家都拿过来修了，然后一直修到晚上的8点，修了10多户人家。
5: 口碑在一个个修好的电器中慢慢传开。从自己的老家抚州乐安出发，沿着国道途经吉安的新干线吉水线、新余的雨水区、宜春的袁州区，一路修到了萍乡。他们的抖音号电工小曲从8月5号开始更新维修日记，一条修电风扇的视频播放量突破了70万。网友们纷纷留言，大家的热情点赞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随着维修的电器越来越多，黄志强对各类家电故障练出了手感和直觉，见得最多的就是电风扇的问题。
4: 主要是电容坏掉了，电容就是它里面一个启动的，它是类似于启动油门，一般都是差不多都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处理好。案例多了，就是大概看到它的问题，就能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能锁定要修哪里，先拆哪里。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这里拆开来发现没有问题，然后又要重新拆一遍。
7: 你拆了你。
8: 好的好的好的。行。
4: 可以了，好了，他现在他这个头也是固定住了的。
8: 行，好，
9: 摇头呀，坏掉了嘛，老是咔啦咔啦咔啦的响嘛，掉下来嘛，掉头嘛，处理掉不要，总废品要卖掉它。你现在给弄好了，我现在出了块印了，那不当然很高兴的了。
5: 这段时间他们维修了很多被老人们从柜顶床底翻出来的旧电器，不少已经坏了多年却始终舍不得扔。黄志强说，虽然有些电器维修成本比买新的还高，但他都会尽自己所学帮他们修理。
4: 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知道他们这一辈的想法嘛，主要就是节俭嘛，然后喜欢念旧嘛，这些东西坏了舍不得丢啊，就放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他修好来，这样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作用嘛，我觉得是很充实的。
5: 一路走来，最让他们感动的是每次修好电器之后老人们的淳朴和热情。
2: 哎，得吃了得吃了，美美的，
3: 不用一句话，可以的可以的。
6: 大娘家里吧，当时去帮他修理一个线路老化吧，还有灯泡也坏了，快两个小时，是一直搞到天黑，搞到7点多。哎，一个劲的把我们拉下来说，哎，两个小伙子别走啊，哎，今天这么麻烦你们在家里吃个晚饭呢，一直拉我们。农村里面那老人也大多是这独居，哪怕你不帮他修好东西，只是单纯陪他聊一下水果啊饮料啊，都一样会给你吃，就很热情很淳朴。
5: 由于维修的电器比较多，出发时带着不少配件用完了，黄志强和黄松涛去五金店补了一些货。
4: 有没有电风扇，修电风扇的电容？
7: 有啊。
4: 我要买一些电容。再拿一个电工钳吧，那种小钳子，拨线的小钳子。
7: 拨线钳啊。
4: 那种小钳子，小拿一个1.5U吧。这些不错，一个就是几块子钱，5-6天前备的货已经用完了，然后再采购一点吧，因为接下来还要去其他的地方。这是电容嘛，风扇坏掉了，一般就换这个电容换上去。有可能也是灯泡的问题嘛，那就换一个灯泡，30瓦差不多就够用了，这亮度也是够的。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买的，我觉得拨线方便一点，我那把钳子有点不行了。
5: 家用电器算是常规项目，但有些电路故障就没那么简单了。在一位大婶家，黄志强遇到了这次旅途中难度最大的一次挑战，房子的一

0: 半没有电。
1: 这位大婶，房子一半都没电了，主要是集中在二楼跟三楼，然后他们也没有在二楼跟三楼生活嘛。这最近这段时间洗澡不方便，确实是这种排查故障的问题是一个就很考验这个电路的理论知识，还有其他的现场分析能力是很考验这个的。当时因为卫生间也查了一遍，后面那个热水器那边也查了一遍，最后查到是那个配电箱的孔开坏掉了。
0: 他们的辅导员王宇在朋友圈看到视频后，觉得这是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2: 话不多，但是乐于助人，平时课余时间会去勤工助学，然后减轻家里面的一些经济负担。其实我是会有一点心疼他们，有时候睡在车上分摊露宿，也希望他们就是用好网络空间啊，然后传播正能量。
0: 现在距离开学很近了，黄志强和黄松涛计划继续一边走一边修，直到返校报到。
1: 就是没有最吸引的，主要就是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提升自己，它是我的兴趣之一，然后我想把它朝着职业这一块发展嘛。你以后要走这个方向，你肯定要去多维修多实践的。
3: 看到风扇呐、电饭煲能正常运作，看到大爷大妈他露出了笑容，越做越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自己确实帮到了他们，尽快把电工证考下来也能搭把手吧。
4: 二十多天，一辆车，一套工具，两个人走进100多户人家，他们把那些转不动、亮不了、热不起来的旧家电一件一件给修好了。可就是这点小事儿，让村里的大爷大妈们乐呵呵的，也让不少人看到了心里暖暖的。黄志强和黄松涛说，这个暑假过得值，手艺是新的，心是热的，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得给他们点个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各地落实落细全会。

0: 部署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专访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
0: 江西小炒炒出大产业，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6.5%。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十四全会提出要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全省各地把全会部署落实落细，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2: 眼下，沅河航道提升控制性工程沪周枢纽正进入泄水闸桥梁架设的关键阶段。要架设的桥梁共有156片梁，单片最重达60吨，吊桩高度接近30米。受现场作业条件限制，这些大家伙必须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难度着实不小。怎么办？施工方对照施工图纸，反复研究施工细节，一遍遍优化吊桩方案，最终敲定了吊车的最佳站位，确保架梁作业安全平稳，一次到位。
3: 力争在10月底前完成一期通水，为接下来的长闸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盯紧节点抢进度，贴心服务破难题。今后全会部署，我省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服务专班作用，围绕要素保障精准施策，为项目梳理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在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九江石化每年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各类大型生产设备安装进入高峰期。服务专班干脆把办公室搬进了工地，点对点协调解决设铁施工、大件运输等难点事项，保障各道工序无缝衔接。
4: 我们正在重点推进这个内外管廊的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70%以上，确保项目竣工的时候，基础配套如期满足他们的需求。
2: 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省委15届十四全会明确，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夯实现代化基础设施。其中，便捷的物流网将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在萍乡绕城高速施工现场，一台 3D 智能摊铺机正来回作业，依托北斗定位，沥青摊铺厚度的误差能控制在2毫米以内，一次成型。这样一来，不仅大幅减少了返工浪费，施工效率也明显提升。
5: 每天可以摊铺约2.5公里，比传统的方式效率提升15%。
6: 在强抓施工进度的同时，从严把控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全力保障项目年底通车，助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
2: 务实举措落地，项目提及不稳。眼下，江西正统筹推进5296个省大中型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约1.1万亿元，持续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在兴国县有一座300岁的练江书院，1929年，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办培训班，赶土地法。97年后，这座书院请来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传承时代薪火。今天的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一起对话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
7: 王炳林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今年3月31号受邀担任练江书院山长，这是100余年后书院聘任的首任山长。
8: 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练江书院的山长？
9: 对，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练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古，以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的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发展，所以这样呢，山长呢，他就能够把古代和现代，甚至和未来能够有机联系起来。
8: 对比其他的书院，您觉得练江书院在基层发展当中有哪些很特别的价值？
9: 那么练江书院呢，真正的扎根基层啊，特别是对于客家文化呀，对于劝学啊、教化呀、官方办学方面呢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同时呢，它还是红色文化的一个思想教育。

0: 的基地，它是把这个传统的文脉呢跟红色文化呢有机融合的。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练江书院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1: 传统文脉与红色基因在练江书院融为一体，怎么让书院文化活起来？王炳林山长有自己的答案。
0: 关键是看是否适合当地群众的需求，另外呢有丰富的这种文化生活，所以我们要结合的群众这样一种需求设计我们的这种场馆，随着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内容上是吧，还是从形式上都要体现出创新。
1: 今年六月，练江书院复刻了一场古代书院的高端会讲。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97年后，专家学者在这里论道讲学，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正在书院里上演。
2: 咱们的练江书院呢，又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特点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啊、讲学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另外呢，就是他扎根基层，过去呢就曾经，比如说调解一些邻里的纠纷啊，商讨乡村发展的这些重要事情啊，到这个地方来呢，大家有一种信任感，是吧？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2: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练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文化的厚重感，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所以我们觉得呢，凝练一些好的这样一些思路，同时呢，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如今的练江书院已通过常态化的读书研学、学术会讲融入大众生活，成为求知论道的文化阵地。这座承载着古色文脉与红色记忆的书院，正以鲜活姿态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一口铁锅，一把猛火，一盘现炒的家常味儿。省商务厅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江西小炒在社交平台上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这口热腾腾的锅气凭什么火遍全国？一道地方菜又是怎么炒成一个大产业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前面有个两个大桌在等，等8个小时左右可以吗？
5: 先给我拿个号码。
4: 好的。
6: 晚餐时间，赣菜品牌小江西的门店里等位置的顾客排起了长队。这样的火爆场面几乎每个双休日、每个节假日都在全国4万多家江西小炒门店同步上演。
7: 江西菜的话有就比较有锅气，它都是现点现炒的。像我们平时聚会我们吃的都是江西菜。
6: 2026年地方小炒消费调研数据显示，44.3%的消费者选择了赣菜，数据很红火，但从业者心里却有一本清醒账。
8: 我们可以做得好这道菜，但是我们做不到让顾客知道这道菜为什么好。
6: 从业者的疑虑正是政府的发力点，让大家不光是认识江西小炒，更要了解江西小炒。为此，我省发布了江西小炒术语和定义地方标准，什么才叫江西小炒，用什么食材，按什么工艺，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今年4月，省小炒产业促进会挂牌成立，从菜品研发到品牌维权，把散落各地的从业者拢到了一起。
9: 就我们菜品的这个标准这一块，我们特意设立了菜品的研究研发中心，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一个江西小炒，也可以让我们江西小炒的这个品类能够走向更高的一个品牌化。
6: 有了标准还得有人，掌勺的师傅从哪儿来？记者在赣州的一家技师学院看到，随着江西小炒持续出圈，这里的烹饪专业如今是一位难求。
10: 我们举办了205期的厨师培训，总共培养了11192名厨师。如今这些厨师呢，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店掌厨，6万余人从业，年营收突破60亿元。
6: 一道菜带火一群人，也带活了上游的农特产品。江西的好食材正顺着小炒的热潮走到外省，在景德镇，乐平蔬菜专车5个小时直发浙江，鱼干辣椒、崇仁麻鸡大批量从田间地头直达省外门店。今年我省促消费12条再添一把火，推动江西小炒市集搬进商圈，绑上赛事，融入文旅，从等食客上门变成走到人群中去。
8: 那基本上全国的粉丝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哇，江西小炒真的是又猛火现炒了，这是政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托举。我们江西餐饮人，我们做了20年，这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6: 今年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6.5%。一把炒勺翻腾的是烟火气，托起的是大产业。这口地道的江西味儿正被端上全国人的餐桌。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瑞金市把问题整改与民生实事结合起来，盘活沉睡的国有闲置资源，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前不久，瑞金市白面坝嵌入式养老院投入运营，可为社区及周边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助餐、就餐、日间托养、康复理疗等多样化服务。
11: 吃得很好，卫生搞得很好，服务员他都很好，很喜欢来。
1: 白面坝养老院的用房由当地闲置的国有文铁用房改建而成。主题教育中，瑞金市排查发现，部分国有房产停用后，因缺乏转型规划，部门统筹不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与此同时，社区养老设施不足，服务覆盖不全，难以满足群众就近养老的需求。为此，当地统筹民政、国资、住建等多部门筛选出靠近社区、配套较完善的7处国有房产，投入近2000万元改造为嵌入式养老院，并引入专业机构运营。为方便老年人就医，当地还推动这些养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前不久，樟树苑养老院与瑞金市中医院达成合作，全科医生每周二、周四定期到院诊疗。
12: 个小病啊，小感冒啊，要到医院那么远呐、好不方便。这里有医师，干得方便得很。
1: 学习教育中，瑞金市梳理查摆养老、就业、交通等领域16个突出问题，逐项制定整改举措，加快推动整改落地。
13: 扎实推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城乡路网提升改造、养老服务能力提升等10项优先实施民生实事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3: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新干线深耕竹制品细分领域，将小小竹夹打造为全国头部出口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富民路。
6: 在新干线益民竹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竹夹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豆角、葡萄等藤蔓类蔬果种植绑蔓的必备配件，传统竹夹长期依靠手工零散制作。借助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新干大力推广自动化生产线，助力竹夹规模化生产。
14: 每天产量50万个，客户将近有20多个，最远卖到了南非，对这个市场我比较看好的。
6: 随着海外市场升级，客户陆续提出多种定制尺寸需求，原有设备工艺跟不上，产品成型不规整，易开裂，无法满足高端出口品质标准，企业技改迫在眉睫，想技改转型但苦于资金不够。新干线精准落实苏区产业帮扶政策，联动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林业贷款贴息支持，
14: 对接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帮企业申报林业贷款贴息，平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5个百分点，定向用于采购新型破竹成型设备，扩建标准化生产线。
6: 新产线精简工序，不仅提质，还实现产能翻倍。产能扩容后，本地竹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凸显，新干打破县域壁垒，联动周边县域统筹竹资源，设立1000万元林权收储资金，打通原材料供应堵点，同时成立竹产业协会，规范收购、用工及定价标准，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目前新干集聚16家专业竹荚生产企业，带动近8000人就近就业，年产值突破3亿。

0: 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坐实畅享庐山天下优，聚力改革奋进新征程新闻发布会，邀请庐山管理局、庐山市介绍有关情况。今年是庐山设市10周年，庐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0周年。10年来，庐山推动山上山下一体规划联动发展，核心景区年购票人数从约120万人次跃升至288.01万人次，全市接待游客突破21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87.47亿元，与18家世界地质公园结为姊妹公园，设立5个境外推广中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7.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3%。
1: 面向15，我们将建立遗产跨区域协作机制，守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根和魂，创新推出庐山优学、庐山优品、庐山优素3大子品牌，深入开展引客入庐的全球化战略，加大海外市场推介力度，全力打造具有烟火气、人情味、文化韵、科技感、国际范儿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水压不稳，用水不畅，看似小事，却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天天要面对的烦心事儿。今年庐溪县瞄准这个民生痛点，把供水加压设施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让6100多户群众用上了稳定水、放心水。
3: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用水情况，跟以前比的话有改善吗？
4: 比以前好多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0: 拧开水龙头，水流又足又稳。前不久，美庐水郡小区刚完成供水设施改造，这些天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回访，看看设施运行的怎么样。美庐水郡是个老旧小区，过去因为供水管网老化，加压设备力不从心，用水成了居民们的一块心病。
4: 之前呢，我们下班回来嘛，都要用那个盆子去接那个水，才能够洗米洗菜。到了9、10点，我们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个热水洗澡。
0: 像这样受用水难困扰的老旧小区和片区，庐溪全县共有6个。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年当地把供水加压设施升级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
5: 开展了全面的摸排，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测算和反复的论证，最终确定了适配各个片区的实际的供水增压实施方案。
0: 改造过程中，当地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增派施工人手，特意避开早晚用水高峰，尽量不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针对部分高层小区，还专门加装了高压水泵，让高楼层住户也不再为水发愁。目前，庐溪县6个重点片区已基本完成供水设施改造升级，惠及6100多户群众，用水难相关诉求比改造前下降了95%，水压升上来了，民心也暖起来了。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32.8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美丽蓝天、美丽乡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推进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省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送服务下基层产销对接会日前在安义县举行。省政协委员、南昌市政协委员、农业专家、采购商等代表走进当地农业产业一线，帮助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活动共促成7个项目签约。
7: 昨晚，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抚州市黎川县收官。经过激烈角逐，东道主黎川县队捧得冠军奖杯，抚州东乡区队、宜春袁州区队分列亚军、季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0: 受季风槽和热带系统影响，我省多雷雨天气，预计从23号到25号，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个别地方甚至会有大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夏季的雨水往往来去匆匆，如果不巧碰上了，不妨等上一段时间再出门。但有时雨水也来势汹汹，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逗留，最好是在有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躲雨。另外，雨天即使是气温只有30度出头，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依然要注意防暑补水。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中雨，27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6到32度。瑞昌阴转阵雨，26到32度；庐山景区阴转阵雨，20到25度；工青城阴转阵雨，27到32度；桂溪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德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丰城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樟树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高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新干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里边只有一本书。
5: 尽量恢复原状，
4: 好，
5: 不要留痕迹。
4: 于北明马上到了，快撤吧。

0: 又是你！今天我请石先生喝一杯，有什么不妥？你冲我说。
1: 徐小姐，于主任遭到了枪击，现在在医院，目前情况还不明朗。
2: 于北平提前回来，还有郑毅追到小白楼，足以说明吴伯已经招供了。
3: 吴伯只是过来望风的，对我们并不了解。
1: 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
4: 这还是个哑谜。
5: 敌特关于黄春水同志的档案里，会不会有些线索？
6: 目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7: 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一个保险箱，
4: 看看去，里面有东西吗？
6: 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7: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5: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4: 上岸，危险！
6: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7: 这个机位必打卡。
5: 好了，
7: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8: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0: 这可小众秘境，
9: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8: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0: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5: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8: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城。

0: 产业高地。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

0: 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4: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箭、箭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5: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箭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4: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6: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2: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7: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8: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削件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 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9: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0: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3: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2: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

0: 解禁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
6: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6: 什么于北？
7: 什么
6: 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总之这要找黑素金。
10: 对，为了提升我军战斗力，后方兵工厂急需一种制造高爆炸药的设备。
1: 这可巧了，在美军基地附近刚刚查获了一批黑素金，美国人还以为是苏联人要制造航母杀手，正在运送黑素金呢。
10: 太好了，你在美军那边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8: 总督长，共产党咬够了，他们在黑市上打听黑素金的出处，问得很细，就是冲着设备来的。
11: 这一条线你一定要抓住，这是我们方案的关键。
8: 是，金三约了他们礼拜三下午在秀春茶社见面。想得好，
11: 不但要给他们图，还要带他们去
8: 仓库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到时候抓现场一网打尽。
12: 先生，你有什么事？
13: 登报找个人，如有目击者请速与警察局联系，必有重酬，加急，务必今天晚上见报。
14: 我不同意，于北平还处于甄别阶段，擅自启用废弃联络方式呼叫是违反纪律的。
15: 于北平同志的问题应该出结论了，我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
16: 于北平同志对他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黑索金这样的局部情报就乱了方寸，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
17: 你认为他是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16: 对，
17: 可老戴的考虑也有他的道理，那是组织原则。
16: 我有一个办法，林莎是他的女儿，我们可以让林莎同志去一探虚实。
14: 那可不行，如果于北平没问题，他的保密级别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
16: 我不是这个意思，
18: 这种小行动我给张秘书打个配合就行了，何必张督察亲自出马？
11: 共产党咬钩是我这个局的关键，太重要了。
1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0: 艾绒经络拍，
21: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2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6: 大家一起来吧，
23: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在破庙的时候，余主任就起疑心了，认为那里发现的黑锁金不是在挖，而是在埋。
1: 这个张炳坤做事太粗糙。
0: 张处长技术上是把好手，行动上确实差了点。
1: 别管张炳坤了，接着往下说。
0: 金三的事儿，当时余主任让我跟着，可到了现场我才想到那可能是您布的局。你也知道那种情况下我没法马上回报，不过我也留了个心眼，跟金三做生意的人当时我晃了一眼，再加上提审金三的时候又得到了点线索。
1: 是共产党吗？
0: 八成是，目标肯定就是黑锁金设备。
1: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
0: 应该是个饭店跑堂的。
1: 为什么？
0: 金三说了，他跟这个人打过两次交道，这个人每次应答时总是习惯说好嘞，这是饭店跑堂的强调。我就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找到了拉他们去市场街的黄包车夫。
1: 他们？
0: 对，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中年人。黄包车夫招供说，他们是从济民路中华路口上的车。
1: 很好，这件事儿你不要管，我让宋强去查，你还是先跟着于北平。

0: 济民路、中华路路口一带，一共有6家饭店，我们准备逐一排查。
1: 于北平这次在黑市仓促行动，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共产党跟金三角。抓住这个人，搞不好能咬住于主任。
0: 那样最好。就算于北平没有跟他们直接联系，我们也能证明共产党在搞黑俗行动。
2: 于主任已经发脾气了，我们这样搞不会出麻烦吧？
3: 只要抓到了证据，就没有麻烦了。你打探消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4: 秀川茶社明显是个陷阱，金三被特务控制了。
3: 那这么看，在青城一带，黑索金的线索就完全中断了。
4: 我这次来。 带来了组织上的新线索。你一直在青城，听说过黄春水的案子吗？
3: 听说过，当年是特调局办的案子，
4: 黄春水同志遇害了。他不仅是我们的人，还有另外一重身份——苏联远东情报局的优秀情报员。他遇害前掌握了一大批日本人留下来的黑索金和研制设备的线索，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他遇害了。线索中断，
3: 上级得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吗？
4: 线索就在于北平的家里，这个是青城的同志发来的信息，这是一段密语。密语上显示，线索就在于北平家里的一只保险柜里。
3: 有保险柜的密码吗？只有黄春水同志一个人知道。这不是问题，小郭同志就是开这个保险柜的高手。
4: 啊，
3: 那问题就简单了。于北平家里有个院子，院子呢有一条密道，密道通向外面的一个下水道的入口。
1: 那我们就熟悉一下于北平的生活规律了。于北平制冷厅正在胶东绥靖总署开会呢，今天深夜回来，正好是个机会。他女儿是青城的大学生，思想左倾，可以想个办法控制住他。
3: 只要能进去，保险柜一定能打开。
4: 时间够吗？
3: 这不清楚，要看到保险柜才能判断。
4: 于北平家外面的警备森严，如果出了意外，还得想另外的法子。
3: 我们要提早进去，把时间制造得充分一些。
1: 如果发生意外，
3: 我们又没有得手，那我们进去找东西的目的就已经暴露。
1: 对，这样的话，于北平就会彻底的搜索小白。
3: 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就会被特务发现。
5: 如果出了意外，我们就伪装成一次伏击于北平的行动，进去机会难得，尽量别开枪。
3: 你身份特殊，在外面负责警戒，如果突发情况，就利用美军联络官的身份，尽量拖延时间。
1: 明白。
5: 跟着，跟上。

0: 宋处长，搜绞船书店。
1: 跟上，大哥，大哥，是。是。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郭富根呢？
1: 我不知道。

0: 回家吧，别总一个人待着。
1: 池先生，
0: 你这几天白天黑夜都在我家门口小树林，我都看见了。
1: 对不起，池先生，我知道我这样不好，可是我控制不住。
0: 我是一个什么都经历过的人，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就是没有想到会有一天遇到一个人，突然的让我怦然心动。我也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像歌德、海涅、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书我都看过，我也看过他们笔下所描述的那些爱情的故事。我才是不懂得爱情的人。你说的对，可能感情这个东西

0: 哎呦！我住！哎呀，辛苦了！
1: 老孙，活不好干吧？我听说你今天又把活干砸了。
2: 这青城局本来好好的，来了个俞北平，搞得这鸡飞狗跳。
1: 有空没有？请你喝两杯。
2: 喝两杯，走，
0: 喝两杯。
2: 我出去有点事儿，没急事别找我啊。
0: 这。

0: 我真不想回我那个家。
1: 丹妮，你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是真正了解共产党的主张。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我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反对的是血淋淋的资本，是资本制度下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但是共产党并不反对人性的温暖，他们更加主张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比如你的父母，他们首先是人，是家庭，然后才是社会属性。你父亲现在所做的工作也是社会属性的一部分。
0: 我之前觉得共产党就是讲阶级斗争的，
1: 所以我觉得平时多读读马克思的原著，他写的真的很有水平。我最喜欢他写的《论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他的思想和现在人的想法很不一样。
0: 嗯，有时间我一定看看。要是这条路走不完就好了。
1: 不管现实的路有多短，只要我们心中的路能走到最远就好。
2: 哎，
0: 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我要喝酒。
2: 哎，小心！
0: 你得陪我。
3: 你好，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0: 你好，两位，喝点什么？两杯
1: Johnny Walker Double 不加冰。
2: Johnny Walker 威士忌，你喝过啊？没有，这因为我从来没喝过，所以我才想尝尝呢。
0: Johnny Walker，
1: 谢谢，
0: 不客气，慢用。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别了，
2: 知道
1: 吗？不喝了。
3: 干嘛不喝？我请客，不必替我省钱。今天咱哥俩不喝过一次，谁都不能回去啊！来，
1: 还是吴主任够意思。
3: 老孙啊，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中这种话可少说啊！
4: 不是，我这不是在吴主任面前吗？我老孙才敢讲这心里话。
3: 那是，咱哥俩是一路干过来，这是什么交情？那是过命的交情。
4: 对，吴主任说的对，我老孙呐，累死累活的这么干，到了最后啊，连个扫院子的活我都搂不着。
1: 吴主任，羡慕你啊！
3: 不能这么说啊，老孙，我和张凯就是这么被牺牲掉的。
1: 那我懂，懂。
3: 所以我要提醒你，干活不必太卖力，你呢，与北平的正义一丘之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嗯，这个话说的对。我跟你说，吴主任，我对过要是做于北平正义，我老孙这个酒我都不带喝的。
3: 老孙，
4: 嗯，
3: 走了，
4: 嗯，走，走。

0: 想到，不到两天，你们刘司令号称固若金汤的严冬就被共军拿下了。
1: 十二军军长被俘，连增援的八十四师都被吃掉了一个旅。
0: 东北形势也不大好，桂军被押锁在沈阳、长春、晋州几个古里地区，要是被共军保了饺子，你们蒋委员长就只有跳海一侧了。
1: 那我们都得跟着跳。
0: 兄弟，别老盯着眼前这些破事儿。有个建议，去年我以你嫂子的名义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专门是做大陆和美国的一些生意，红火得很。现在就缺人才，北平兄，如果你有幸，不妨你我兄弟联手，在商业界另外创出一片天地。
1: 这事儿动静太大了，过一阵再说。
0: 太平洋战争结束了，百废待兴，现在是做生意的黄金期，机会非常好。过了这个村未必还有这个店了。我跟你说，战争是国家的事儿，发财才是自己的事儿。
2: 北平兄，你们局又出新鲜事儿。
1: 什么？
2: 刚接了个电话，说你们的人抄了连云海鲜楼，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角川书店，那可是共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 我一点都不知道。
0: 我看你这主任也是徒有其表，自己局里的事儿还有别人告诉你？
2: 线索是从市场街顺过来的，共党很可能在打黑索金的主意。
0: 案子破了，
2: 刚抓了个活口，相信很快就有突破。
1: 那我得回去看看。
2: 兄弟也是这个意思，赶紧回去，别让功劳都落在别人手里。
0: 刚才兄弟的建议长期有效。
1: 行，我考虑考虑。
0: 还是对你们政府报有幻想。等你想明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0: 销毁罪证吗？
1: 于主任日理万机，这会儿还来现场。
0: 抓到的人呢？
1: 郑督察和宋处长带回去了，说是正在审。
0: 就抓到一个？
1: 就一个，是书店账房先生。
0: 有什么收获？
1: 里边有间密室，

0: 都找到什么了？除了那个账房先生，啥也没捞着。有点价值的都拉回去，让张敏峰鉴定。
1: 这明显是共党的一个据点，怎么能只抓到一个人？
2: 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人刚走，就剩个老头看门。
0: 是不是你们走漏了什么风声？
1: 没有，绝对没有。
3: 我父亲在角川书店发现了他向组织市井的广告，意识到组织上已经接到了他的信息，却依然没有同他恢复联系，而是把任务交给了角川书店的勤工小组。这会儿，他们很可能已经潜入了小白楼，而正义已经抓到了我们的一个联络员，万一叛变，整个小组的同志就有可能被正义堵在小白楼内一网打尽。
4: 我父亲必须立即赶回去打一个侧影。
5: 拿钳子。
6: 别，我全说。
5: 让他说。

0: 于北平回来了，
1: 该多长时间？最多5分钟，要快。
2: 于主任，
3: 阎乐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找丹妮，他不在家。您不是开会去了吗？
3: 你找他什么事？
2: 他特别喜欢乔治·戈什文的《蓝色狂想曲》，我帮他把谱子拿过来了。
3: 阎乐官费心了。
1: 给你，
3: 来，见者有份。
2: 您太客气了，
3: 谢谢啊。
2: 要不然我请您喝一杯。
3: 今天不行，有点事，改天我请你。
4: 长官慢走啊。

0: 我们现在只有一本书，尽量恢复原状，好，不要留痕迹。
1: 于北明马上到了，快撤吧！哎，
2: 我仔细问了，他们给了我点钱，让我在前面看呢。
3: 他妈的，消遣老子是吧？
1: 我说的是真的。
3: 你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
4: 快快，来不及了。

0: 快送医院！你还喝啊？对啊，我还想喝。
1: 江督，12点半了，你回去不会太晚了。
0: 石先生，今天您就别拦我了，我今天想玩个尽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解放过，太带劲了。
2: 徐丹妮
0: 在哪？
1: 刚刚孙队长说今天在小百乐门见到了他，
0: 马上找到他，保护起来。
2: 是。
0: 程处长，跟我去医院。
2: 是。

0: 好小女孩和一戴眼镜的了吗？
1: 好像去那儿了。

0: 又是你。
1: 石先生好心情啊。
2: 今天没开车来啊，应该提前通知一声吧，不像你的风格呀。
0: 今天我请石先生喝一杯，有什么不妥你冲我说。
1: 徐小姐，于主任遭到了枪击，现在在医院，目前情况还不明朗。

0: 对不起，现在拒绝探视。我是特调局督察，不是探视。
1: 那也不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请你出去。
0: 能救活吗？
1: 我问你能救活吗？我在努力救他，你在干扰救治。
0: 在外面等着，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在这盯着。

0: 着了，逮着了，逮着了，活着了。有口供了吗？正在审，我这不是先来汇报吗？
1: 审讯你负责，明天一早我要看详细口供。嗯，
0: 这个点子骨头有点硬，恐怕不说实话。还用我教你吗？是，明白，一定拿下。
2: 瞳孔扩散，光感消失，
3: 心率32，血压70/40，
2: 准备输血，氧气，
4: 血管加压素40U，加肾上腺素1毫克。

0: 说道。
1: 叶子，

0: 王杰同志落到了敌人手里，
1: 他的联系人必须马上转移。
2: 情况已经梳理过了，所有跟王杰有关的横向联系都已经切断，
1: 不要有任何侥幸。于北平提前回来，还有郑毅追到小白楼，足以说明吴波已经招供了。
0: 吴波只是过来望风的，对我们并不了解。
1: 你的身份特殊，要格外小心。
3: 我知道。
1: 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线索，但是这还是个哑谜。
0: 敌特关于黄春水同志的档案里会不会有些线索？
1: 目前只有这一条路了。
0: 我得去一趟医院，平常我和于伟平关系走得近，这会儿不出现不太合适。
4: 这得搜到什么时候啊？
5: 执行公务，少发牢骚。
4: 郑督察来了。
2: 于主任怎么样？
3: 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
4: 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一个保险箱，
3: 看看去。里面有东西吗？
4: 空的，刚打开过，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2: 可以断定，今天出现在小白楼的共产党就是进来拿东西的。
3: 先回局里开个案情分析会。

0: 小姐，你不能进去。我得进去。医生专门交代了，重症病房不能进人。
1: 那我爸不会有什么事吧？
0: 张大夫是青城最好的外科专家，由美博士，你就放心吧。
1: 丹妮啊，来，你先别着急，来坐。
0: 姐，
1: 我爸不会有事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2: 好像是你爸爸刚回家，就有人在门口向他开枪。
3: 这还有什么说的？没什么大事儿，打得真准啊！贯通上没伤着要害。
4: 听座，
5: 什么事这么急啊？
4: 青城急电。

0: 容姨啊，容姨！
1: 爸，什么事儿？

0: 紧张啊，还在抢救，那就说明还有希望。
1: 我要去清晨，
2: 于主任枪击案是必破案，局里成立专案小组，我负责，请报处陈处长任副组长，你们都参加，回头通知一下江平和宋强。
3: 于主任遭枪击已经报告了南京，并且通知了绥靖总署指挥部、警备司令部和美军防空司令部，南京副电于太太今天过来。
2: 南京副电还有什么内容？
3: 二厅决定，青城局暂由郑督察主持工作，何局处长也过来配合您工作。
2: 你告诉江平，其他事情先放一放，何群和于太太来，让他亲自去趟机场。
4: 是。
2: 于主任家复原了没有？
4: 没有，还瘫着呢。
2: 马上复原，收拾干净。
4: 明白。
2: 枪击案的所有情况都要在专案组汇总，你们都汇报一下。孙德利，你先说。
5: 是。共产党的杀手叫王杰，已经招了。他们去于主任家是想拿一件东西。
2: 拿什么东西？
5: 这是机密，他也不清楚。但是东西跟黄春水有关，是黄春水当年留下的黑索金埋藏线索。
6: 我叫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6: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7: 上岸，危险！
16: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8: 这个机位必打卡。
16: 好了，
18: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
4: 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9: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20: 这可小众秘境，
21: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9: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22: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6: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9: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23: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6: 共产党进小白楼，你知道他们想拿什么吗？
27: 听正义说，是跟黑锁琴设备有关的线索。
2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想要的是这个。
27: 这是什么？
26: 这是黄春水当时留下的线索，
28: 落在了我的手里。这可是我手里的一张王牌。
26: 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共产党，可是奇功一件。
29: 于北平家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特调局显然对我封锁了消息。
30: 可不可以从于北平家里入手？你不是跟他女儿关系不错吗？
29: 他太太从南京过来了，就住在家里，我要接近地下室恐怕没那么容易。
30: 组织上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看不明白啊。
29: 会不会少了什么东西？
30: 对，我们这是下策，应该还有一个上策，搞不定那个线索就在地下室。
31: 这是什么意思？
26: 这我不知道。这本是上册，黄春水的手里应该还有本下册。
31: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下册，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26: 他们的联络暗语应该是两句话。
31: 暗号的接头人是谁？
26: 这个女人是黄春水布下的一招暗棋，没有任何横向联系。黄春水一死，就成了死棋，谁现在去激活她，谁就是共产党。
32: 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融经络拍，草本免费听。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经常在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33: 不要给大山添乱，
3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4: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于主任枪击案是必破案，局里成立专案小组，我负责。请报处陈处长、任副组长，你们都参加，回头通知一下江平和宋强。
1: 于主任遭枪击已经报告了南京，并且通知了绥靖总署指挥部，请为司令部或美军港口司令部南京副电与太太接电过来。
0: 南京副电还有什么内容？
2: 二厅决定，青城局暂由郑督察处置工作，何群处长也过来配合您工作。
3: 你告诉江平，其他事情先放一放，何群和于太太来，让他亲自去趟机场。
4: 是。
0: 于主任家复原了没有？
5: 没有，很瘫着呢。
0: 马上复原，收拾干净。
3: 明白。
0: 枪击案的所有情况都要在专案组汇总，你们都汇报一下。孙德利，你先说。
4: 这儿，
3: 共产党的杀手叫王杰已经招了。
4: 他们去于主任家是想拿一件东西，
0: 拿什么东西？
4: 这是机密，他也不清楚。但是东西跟黄春水有关，是黄春水当年留下的黑锁金埋藏线索。
0: 不出所料。
4: 现场勘查还有什么发现？在于主任家对面发现两个火力点交叉射击，一个在于主任家对面公寓的楼下，一个靠近夜市。
0: 一把是M-163驳壳枪，一把是毛瑟706365。
4: 别的先不管，人事怎么进到楼里？
1: 情报处搜索了于主任家附近，并对于主任家的院子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可以断定，中共这次行动是由一个小组进行的，两个人在外面伏击，三个人进入了于主任家。
0: 说要点。
4: 我们在于主任家的后院发现了一条密道，
0: 通往院外街道的引井非常的隐蔽，
4: 估计是黄春水当年留下来的。
0: 这个密道局里不知道吗？
3: 白普黄春水以后我们搜查了，没查出来。
0: 乱弹琴。
3: 技术处鉴定过，进入于主任家有三个人，但是里面发现无足小便。
0: 还有一个蹊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说。
3: 据宪兵报告，探照灯被打碎之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说是林联络官。
0: 确定，这探照灯一晃就被打碎了，他们给林联络官也不熟，不敢肯定。还有什么？
4: 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查事情的那天，我也见过联络官，
0: 有点意思。 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对联络官封锁，绝对保密。
1: 是。

0: 小姐，你看他什么时候能醒啊？这个我可说不好。人们都说，漂亮的女人都聪明，你真的看不出来？你们老板虽然昏迷着，但他可什么都能听见。哎，
1: 我也没说什么呀。这里是重症监护室，
0: 你也不能留在这里。
2: 我马上就走。
3: 郑督察，这联络官有怀疑，要不要逮捕他？
2: 他是美军的人，就算监控也盯不死，反而会惹出麻烦。
3: 安德森也不说，
2: 一切都不提，不准有任何行动。

0: 于太太别太担心了，医生说了，愈后不错，对身子没什么大碍。
1: 青城这地方对我们徐家还真是不吉利。
0: 于太太言重了，这青城啊，还是依山傍海、人杰地灵的好地方。等于主任康复了，您心情好了，我派两个兄弟陪你们好好逛逛，什么崂山呀、小玉山都不错，还有温泉。
1: 上次来女儿被抓，这次来先生又被杀，这要是住下来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
2: 你们青城局还真是行，这地面整得这么乱，连主任都能挨黑枪，可想而知这儿的老百姓日子怎么过呀。
0: 于主任到了青城局之后，励精图治，发奋有为，一扫青城局多年弊病，自然也就成了共产党的一种。于太太要是有什么吩咐尽快说。
1: 还有多久到啊？

0: 到今天，我一直恪守着你给我的全部忠告，眼看着我们就要胜利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敌人节节败退，曙光乍现，我却沦落到彻底的黑暗当中，受到了组织的怀疑，对我启动了甄别程序。在我最需要组织的时候，一切联系都断了。老朋友，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需要冷静。
0: 我怎么冷静得下来？两个女儿，一个身份不明，一个盲目幼稚，正义对我紧咬不放，徐文正也对我起了疑心，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 你现在只有等待，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哎，醒了呀，真是万幸啊。
0: 怎么胜利在我这儿？
2: 徐小姐和联络官刚走，他们在这儿守了一夜。联络官对你真不错，要不是他陪着，徐小姐恐怕都吓坏了。
0: 到底是谁开的枪？查清楚了吗？
2: 你刚醒，就别管这些了，案子就交给我吧。
0: 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跟我说案子吗？
2: 你要有精神，咱俩说说也行。你出事儿以后，局里马上成立了专案组，案情也立刻上报了南京，技术处、情报处仔细勘察了现场，行动队抓到了一个共党杀手，叫王杰。
0: 供出什么？
2: 很有收获。原本。

0: 我以为只是针对你的一桩刺杀案，没想到还另有奥妙。王杰招供，他们进小白楼是去拿东西，保险柜我们也找到了。
1: 我的屋里还有个保险柜，
0: 你没发现也很正常。保险柜是藏在地下室的通风口后面。
1: 难怪黄春水留下的。
0: 没错，他们进去就是要拿黄春水留下的黑锁金设备线索。
1: 保险柜的东西拿走了吗？
0: 很遗憾，我们晚了一步。
1: 王杰招供同伙了吗？
0: 招供了他的一个上级，叫唐金义，是中共一个勤工小组的头目，可惜没抓到。但让我觉得好奇的是，为什么黄春水的线索留了这么久，共产党到现在才想起来要拿？
1: 答案恐怕你早就想好了吧。
0: 是有一个推测，不过没什么证据。
1: 说说看。
0: 这还得从黑市上的钓鱼行动说起。当时我安排张炳坤在秀春茶室用金三钓鱼，共产党已经上钩，要不是北平你横插一杠，这伙人已经落网，你也不至于挨这一枪。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茶室行动和小白楼枪击案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抓到王杰以后，我忽然就想明白了。
1: 正义，你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0: 不是什么故事，但的确是个大胆的假设。假设你与北平是共产党，又遭到了共产党的怀疑，你无法和组织上取得联系，查室行动你急中生智，利用抓金三惊走了上钩的共产党，然后给他们留下了黄春水线索就在小白楼的情报。
1: 继续编，还有什么干活？
0: 你去绥靖总署开会，就是为了腾出时间让他们进小白楼拿东西。没想到我们抄了角川书店，你怕他们落网，赶回来报警，阴差阳错就挨了这一枪。所以我推断，这一枪是共产党的误伤。你们大水冲了龙王庙，太遗憾。
1: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我追究你的责任。你的脑子倒很快，把责任全都推到我头上。
0: 那你说说，我有什么责任？
1: 去绥靖总署开会之前，我就专门提醒过你，特调局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向我报告。可是你当耳旁风，虽然你和我关系不错，可是你一直都有野心，想扳倒我。

0: 你这不过都是推测，你别动气，小心伤口。北平，怎么样了你？小意思，胸口上穿了个眼儿，养几天就好了。
1: 电报，我都快吓死了！你看你跟没事儿一样。他们就是爱拿着鸡毛当令箭夸大其词。唉，
0: 你这个人啊，就是让人放心不下。
1: 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怕黑枪吗？
2: 何群兄，没想到在青城遇见着你了。一听说北平兄遇险，部里立刻派兄弟陪于太太到青城。啊，
3: 动静闹大了，连上司都惊动了，不敢当啊。
4: 北平兄说笑了。北平，你好好养伤，我先带何处长去局里安顿，一切等你伤好了再说。
3: 是啊，工作上的事儿。
2: 你就别管了啊！嫂子，先回了，等改天再去府上拜访。
3: 好的，谢谢你。哦，忘了一个事儿，
2: 小白楼的院子里有个密道，你知道吗？
1: 还有这事儿？
2: 共产党就是从那儿钻进小白楼的。于太太来了，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我替你堵死了。
3: 何处长，北平兄，安心养伤。
4: 北平。

0: 怎么还发现了密道？上次于北平恐怕就是从这密道把谢楠带出去的。多出来的脚印，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为什么还不抓人？这些脚印能说明什么？于北平有一万个理由，这点料根本抓不住他。你要来青城特调局，现在终于如愿了。真没想到一拖就三个月，再拖下去。
1: 恐怕这青城的上空飘的就不是青天白日旗了。
2: 太悲观了吧！
3: 何处长这次来青城，任我们局中校参议，是郑介民次长的特使，由尚方保荐。
4: 郑督察高抬了，算不上什么特使。于主任和郑督察以前就是我的老上司，这次来青城算是归队，继续在于主任和郑督察的麾下为党国效力。

0: 你不是说何炅是你哥们吗？你怎么不上去跟他打招呼啊？
1: 人家现在是高参，我一扫院子，高攀不起。
0: 什么意思呀？打算扫一辈子院子？你说是你了，我面上都挂不住，都没法做人了。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走着瞧。
2: 比基尼第二阶段的线索已经埋下去了，美国人已经上钩。
3: 了不起啊，黑索金两头下钩，就等着共产党入局了。
2: 共产党已经来了。
3: 既然已经上钩了，那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吧？
2: 不忙。
3: 我这次来目的只有一个，全力配合你做你的好助手，一切行动听你指挥。
2: 何参议，你也太低调了。

0: 你的铺垫已经到位，现在的关键是把黑索金弄到美国人的船上去，炸沉他一条船，一举就可以把清城变成远东的西柏林。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的铺垫不足以让美国人以为苏联人要对他们展开攻击。远东的局势跟欧洲不一样，美苏之间并无交战意愿，只要他们坐下来谈，我们的计策就会露馅。
1: 你不了解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上的几次大战，那可都是偶发的。
0: 比基尼不是儿戏，中美关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万一失守，整个特调局就垮了，南京也兜不住底。
1: 我来钦城之前，毛局长和郑次长有明确指令，比基尼的第二阶段要尽快投入实施。
0: 俞北平被枪击，跟共产党要黑索金关系密切。 得先把这个案子破了。
1: 中原战局打成这样，东北也不乐观，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得容我先把俞北平收拾了，他是心腹大患。
1: 好，我等你的决定。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宋处长，你过来一下。郑总啥？你找我？
0: 你先去安排一下何参与的住处，规格要往高里走。
2: 都准备好了。
0: 那就好，你先送何参与回去休息吧。
2: 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不客气，请。
2: 嗯，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何三爷，我就不下车了。
1: 好，
0: 改天找几个兄弟好好聚一聚，饭总是要吃的。
1: 好啊，我也想跟聚里的兄弟们好好亲热亲热的。
0: 好嘞，再见。
1: 慢点开。

0: 进来。
1: 郑总，找我。
0: 这黄春水的案卷上注明逮捕他的时候有本书，怎么不在证物清单上？
1: 当时证物都是无棺材鉴定，如果不在清单上，很有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吧。
0: 是本什么书你还有印象吗？
1: 当时蒋文明不让我插手这个案子，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
0: 除了吴坤才，特调局现在还有谁熟悉这个案子？
1: 恐怕没有人了吧。

0: 干嘛弄得鬼鬼祟祟的？
1: 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却连这样做了不好。
2: 你就是疑心生暗鬼，有什么不好？
3: 好老弟，这青城局简单说起来，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0: 有那么复杂吗？
3: 你来青城之前，正义就敲打过我，让我不要和你走得太近。可是，你是从保密局过来的，又是重庆罗家湾十九机要室的老兄弟。
0: 你不了解正义，

0: 与北平不一样，正义与北平一路货色，女人心海底针，老弟，你可别中了他的美人计啊！居里到底什么情况？你跟兄弟说说。
1: 于北平和正义斗得很邪乎，把居里搅得天翻地覆，人跟走马灯似的在转。

0: 听正义说，是跟黑锁琴设备有关的线索。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想要的是这个。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黄春水当时留下的线索，
2: 落在了我的手里。这可是我手里的一张王牌。
1: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在青城局你的屁股就能坐稳了，谁都奈何不了你。何老弟，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共产党可是奇功一件。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没有交上去？
1: 我吴坤灿费尽心血得来的东西干嘛拱手送人？但是你不一样，咱俩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哥哥我现在也只是这点水平了，你别嫌弃啊，有酒有菜还算可以。
0: 坤灿兄，你混得有点惨啊。
1: 哎呀，日子很不好过啊。
0: 你还有脸说？
1: 此话怎讲？
0: 你自己惹的事儿，怨不得别人。蒋维民是毛局长的人，你们特调局不明不白就把人干掉了。我来青城之前，毛局长专门问过我，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1: 冤枉啊！我他妈的比窦娥还冤。当时做约翰的案子，目的是想吓唬吓唬老蒋，但是没想到俞北平一来查了个底儿掉，还亲手干掉了老蒋。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嗯，来，走一个。
0: 你倒是撇得干净。
1: 我已落魄至此，我还有心思骗你吗？我吴坤才堂堂中校主任，现在在扫院子，我想走近你和你多说两句话都能惹来是非。

0: 我想了想，怎么也应该给你接个风啊。哟，有人抢先了。
1: 闲着没事儿，自己喝一口。这个
2: 是吴坤才在这儿吧？
3: 郑督察，
2: 老吴，坐。
4: 于北平家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特调局显然对我封锁了消息。
3: 你是美军联络官，咱可不可以利用这个身份的优势呢？
4: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亲生地面上的，和美军拉不上关系，我不好过多介入。
3: 可不可以从于北平家里入手？你不是跟他女儿关系不错吗？
4: 他太太从南京过来了，就住在家里，我要接近地下室恐怕没那么容易。
3: 组织上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看不明白啊。
4: 会不会少了什么东西？
3: 对，我们这是下策，应该还有一个上策，搞不定那个线索就在地下室了。
4: 明白，我再去探探风声。
5: 何处长来也没什么好招待的，毕竟我俩原来是老同事了，面子总得讲。
2: 没事，老吴，一会儿我请何参议去连云海鲜楼，你也一块儿来吧。
5: 还是郑督察继续加情啊。
2: 今天我正好看了黄春水的案卷，里面提到这本书。

0: 可是，在证物清单上却没有登记，是这本吧？就是他。这是什么意思？这我不知道。
1: 这本是上册，黄春水的手里应该还有本下册。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下册，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他们的联络暗语，应该是两句话。暗号的接头人是谁？老吴，你是黄春水案的负责人，你不会。 还有什么情况瞒着我吧？
0: 不会，不会，不会。但是，这件案子毕竟过去的时间很久，我得想一想。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可得想起来呀、啊。

0: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人，和苏俄有关系。这个人是市立图书馆的管理员，叫冰妮，是个白俄，很有可能就是黄春水的联络员。
1: 当时为什么不抓他？
0: 我想留他当钓饵。这个女人是黄春水布下的一招暗棋，没有任何横向联系。黄春水一死，就成了死棋。谁现在去激活他，谁就是共产党。
1: 你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0: 我怕打草惊蛇，就没有惊动他。而且，我把档案上所有的痕迹都抹掉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下册居然出现在了俞北平的小白楼里，而且被共产党抢先一步拿走了。
2: 老吴，这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老于，行李放楼上吧。
3: 好。
4: 妈，你怎么来了？
2: 你爸爸出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照顾他，你回家干嘛呀？
3: 徐小姐昨天晚上在医院陪了一宿，是今天早上才回的家。
4: 我爸怎么样了？
2: 已经醒了。晚上你和我一起去看看他啊。
4: 嗯。妈，那你这次来就不回去了吧？
2: 不回了。江秘书，行李放那儿吧。喝点茶再走吧。
3: 局里还有事儿，我得马上回去。况且于主任身边也少不了人。
2: 那好，我就不留你了。谢谢。丹妮，
4: 嗯，
2: 你可是越大越没礼貌了啊！
4: 跟他们讲什么礼貌啊？一窝特务，
2: 人家怎么得罪你了？你这么凶？
4: 妈，你不知道，他们开车撞我们学校的先生。
2: 有这事儿？
4: 就是那个江平，我爸的秘书。
2: 你看见了？
4: 我亲眼看见的。那天在学校门口，他们撞了池先生。
2: 池先生又是谁啊？
4: 池先生是我们学校的国文系教授，特别有名。那天池先生准备过马路，江平开车一下子就冲出来了，就把池先生给撞了。
2: 那是不是江平不小心啊？
4: 根本不可能。我问先生了，他说江平在恐吓他呢。
2: 江平为什么要恐吓池先生呢？
4: 我哪知道啊，特务就是特务，他们会跟你讲道理吗？
2: 哎，你去哪儿啊？妈妈刚来。
4: 哦，我去趟学校，最近落的课太多了。
2: 晚上去看你爸，别忘了啊。
4: 哎，好。

0: 小心点啊！
1: 你们都慢点啊！往右边点，往右边点，哎，松动。
2: 好，来来来，进去。
0: 你好，您是于太太吧？
3: 我是，你是？哦，
0: 我叫林莎，我是美军驻清真特调局的联络官，一直受于主任关照。我和丹妮是好朋友。啊，
3: 丹妮她不在，她在学校呢。
0: 没事儿，我就是过来送点东西，搬下来吧。
1: 是。
3: 联络官，里面请。
0: 谢谢。
3: 你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于太太，你太客气了。
1: 注意，
0: 咱先不着急喝茶。
2: 来来来，慢点。
1: 来，这儿。
2: 哎，小这边，
1: 往这边来。
3: 慢点。
1: 放下。
2: 好。
3: 小心，小心。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送给丹妮的小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的。不是新的，是美国海军乐团演出之后留下的，别拿走。那也太贵重了，不好意思。
4: 我答应过丹妮要送给她的，
3: 那我就替丹妮谢谢你了。
1: 联络官，钢琴腿有点短，需要东西垫一下。
4: 于太太家里有没有什么小木塞之类的东西啊？
3: 哎呀，我刚来，这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北平放在哪儿了。
4: 我记着于主任好像把这些杂物都放在地下室了。
3: 这有地下室啊？
4: 这种房子一般都有地下室，我下去看看。
3: 好。老于，
5: 太太，
3: 你看着点儿，别撞了家具。
5: 好，

0: 可以。
1: 联络官，
0: 哎，老太爹好，
1: 来喝茶吧。送给丹妮这么贵重的礼物，真的要谢谢你啊！
2: 这么沉的东西，美军带回去还嫌麻烦呢。丹妮妹妹这么喜欢音乐，又是学作曲的，有台钢琴正合适啊。
1: 还是你想得周到，我们家北平可从来没有想过为女儿做这些事情。
2: 于主任那是太辛苦了，这个青城局可不让人省心呢。
1: 我上次来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
2: 美军港口指挥部派我过来协助于主任查案子，要不是于主任，我命都没了。
1: 这么严重啊？
2: 青城这个局啊，水深着呢。于太太平常也多劝劝于主任，有些事情别太较真儿了。
1: 他这个人在家里从来不谈公事，这下好了，有林小姐在，以后还麻烦你多跟我说说局里的事。
2: 那当然了，于太太又不是外人。
1: 喝茶吧。

0: 听不出来。于太太安顿好了。
1: 是。
0: 这一段，于主人的生活你要安排好。于太太的事情有点杂，你也要办妥。
1: 我明白。

0: 有什么话就说吧。就日常生活来看，于主任对党国内还是忠心的，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次枪击案，别以为于北平就会被洗清，里面疑点太多。在青城局，我实际上没几个人可以信任。
1: 孙哲利跟宋强，至少对您还是忠心的。
0: 他们都有私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你是个踏实的人，为人清廉，对党国忠诚，将来会有前途。要是真拿到于北平通过的证据，那就好了。
1: 这些你别管，只要盯住他就行。怎么甄别于北平，我自有办法。

0: 特调局已经发现了小白楼的保险柜，也知道我们进局的意图，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行动和黄春水同志的案件联系到一起了。
1: 我已分析过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联络源，一定和市立图书馆有关。
0: 对，那盒手册就是从那儿借出去的。
1: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下册，现在接头暗语都不完整。
0: 会不会是黄春水同志被捕的时候，上册已经被拿走了？
1: 很有这种可能，但是特务也许不知道他的价值。王杰知道我们是去拿书吗？
0: 这是我们的核心机密，他不知情。那就好办了。我可以去特调局以调查黑索金事件原因，重新查一下黄春水同志当年的案卷。
1: 你是美军身份，他们允许你查吗？
0: 没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1: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现在形势很复杂，你小心一点是对的。过去我在局里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些过分，很多情况没有及时向你汇报，违反了纪律。听座说的对，党国危机存亡之秋，需要你我同心协力。你准备怎么调查联络官？
0: 这点还没想好。 不过，以后你跟联络官说话要小心，得防着点儿。
2: 这点纪律啊，我懂。
3: 于主任，来，我来帮你检查一下。

0: 您坐下深呼吸。您感觉这两天怎么样啊？我感觉已经完全好了，可以出院了。于主任很有性格，不过这事儿啊要讲科学。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这问题不能问我，得问问您的肺。于主任身体啊，底子虽然好，但这次啊伤得太重了，还需要住院观察。您别着急啊，好好休息。
1: 这是机要重地，没有批准你不能进来。出去。
2: 我查案子。需要调阅黄春水的案卷。

0: 舒小梅，我是公务。
1: 公务也要看你有没有权限，你又不是我们特调局内部的人，算个什么官？
0: 这是你们情报处长程忠义的签字同意。
1: 裙带关系，假公济私。
2: 只要坐实共产党插手黑索井二号，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布局就算完成了。宾尼远东情报局特工的身份，美国人一定会感兴趣。
3: 我还有一事不明，联络官有美军身份，又在公开调查黑索井的案子，就算是我们抓了现场，他会以调查为名开脱，这一点我们不可能不防啊。
2: 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几种可能性。联络官去市立图书馆，一定会说他是去调查，奉有美军的尚方宝剑，我们奈何不了他。
3: 他想完成接头，就必须要和宾尼接触，双方对暗号。
2: 你说的是第二种可能。
3: 下策只有共产党掌握。联络官要完成接头，就一定要说出下策的暗语，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抓捕他了。
2: 不，就算这样，他也会有托词。归人植落叶是一句唐诗，接头暗语很可能是这首诗当中的某一句。就算联络官被抓了现场，他也会说那是他猜到的。
3: 那这可难办了，我们怎么才能证明他的共党身份呢？
4: 回将往来信，

0: 对不起，于太太和联络官了，有些误会。
1: 郑督察，北平就借几本书，你就做这么大文章，合适吗？
0: 于太太，你别误会，这件事儿跟于主任没有关系。图书馆那个跳楼的白鹅是苏俄间谍，我怕他利用你们传递了情报。
2: 想搜身？不可能。
0: 这是必要的程序，任何从图书馆带走的东西都需要送到技术部门做鉴定，包括于太太借的书。
2: 于太太，您觉得合适吗？
0: 于太太，如果你执意不肯，会让北平很难做。
1: 好，我让你们搜，走吧。

0: 这个书单上有，还需要别的吗？你再帮我借两本消遣看的吧，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吧。《归人之落叶》没有这本书啊。
1: 没交往来信，就这些。
2: 《归人之落叶》是黄春水案子留下的一个物证。联络官找到这个物证并不奇怪，因为它就在我们档案室的物证箱里。奇怪的是，联络官怎么知道“围江往来信”就是街头暗语的下一句呢？
3: 这句暗语被共产党藏在内科手册下册上，而下册在共党小白楼行动中被拿走了，我们根本不查。你为什么能说出“围江往来信”这句话？
1: 谁会说这句话，谁就在小白楼有行动。
4: 怎么回事？
5: 我仔细地研究了《归人指落叶》这句诗，它是出自唐朝诗人周贺的《出关后寄贾岛》。
4: 那又如何？
5: 原作是《归人指落叶，远路入寒山，围江往来信，遥慰别离言》。下一句有可能是远路入寒山，也有可能是围江往来信，但是根据暗语的设置规律，应该跳一句，否则容易被人误接。当时在图书馆里边，并您说出“归人指落叶”的时候，我故意应对了“围江往来信”，希望让他误认为我就是接头人，我就可以拿到黄春水留下的线索。
2: 原来官说的太精彩了。
4: 难道还有什么问题？
2: 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一个细节，联络官的说辞都能成立。
6: 伤得太重，我们已经尽力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杨。
1: 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

0: 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我是来向你父亲请罪的，青城局发生了一系列蹊跷事，原来我都算在了你头上。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6: 谁？
5: 林联络官。如果联络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金设备有关。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6: 好吧，
5: 我把联络官的一些情况漏给了他，你们盯好了。如果联络官来探兵，你俩一明一暗打配合，盯死他。逼急了，于北平就会铤而走险，只有这样才能留下证据。
6: 明白。
7: 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只许看不许带走，你有条子也不行。

0: 我不去。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
1: 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漏一点给于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
0: 来。那么，这第三只雕是谁啊？
1: 这第三只雕，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4: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5: 狠，正义的这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6: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2: 绝，
4: 林冲造反，
7: 有违军令者杀。
4: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4: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2: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8: 你永远都不会赢，
4: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2: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高考结束了之后，想来割个双眼皮，两个月的恢复时间，恢复的比较好一点。
1: 我刚满18，然后才刚刚高考完。
2: 18岁，18岁你来咨询啥呀？
1: 我主要今天呢是想做一个隆胸，然后这个鼻子我也想做，我在考虑是做假体还是说注射，还有双眼皮儿，我想做个全切啊，卧蚕我也想做。
3: 趁着暑假做医美，现已成了不少准大学生的新潮流。而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在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后，高考后医美攻略、准大学生暑期医美恢复时间等话题迅速攀升。当然，随着暑期准大学生医美热持续升温，相关讨论也增多。有网友认为，这是以更美的样子迎接大学生活，变美与学习两不误，可以理解。但也有网友表示，18岁的自信不应靠医美建立，如果整容失败，暑假那点时间可恢复不了。事实上，除了高中毕业生，未成年学生也利用暑期整容。
4: 你看这小丫头才16岁，人家做肋骨、做鼻子的、做切过眼袋的、双眼皮。
3: 那么，为什么高考毕业后做医美成为越来越多准大学生的暑期选择？身体尚处发育阶段的未成年孩子整容又存在什么风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委员易阳燕。
5: 他其实任何这个治疗，他都会有一个风险。
3: 深耕青少年容貌心理研究的广东省积极心理学学会委员梁富群，
6: 他的个性被压抑了很久，所以他需要一个窗口，说：“哎，我压抑了那么久，我想让我的颜值上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程度。”
3: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来聊聊为何青少年想趁着暑期做医美。
7: 好奇的一点，从一线的经验来看，目前这个比如说高考之后，是不是这个时间节点您收到的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更多一些？
5: 是的，我从事这个医美行业也有30多年了，其实每一年的这个寒假和暑假都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繁忙的季节，尤其是暑假，因为毕竟暑假比这个寒假的时间更长。
7: 对，这些马上要进入大学这样的一群孩子们，他们主要做的项目都有哪些呢？
5: 还是以这个，就是想做个双眼皮，然后呢就是垫个鼻子，当然还有一些打瘦脸针啊，对，就是打水光的呀，就是还是很多。
7: 其实种类范围听起来跟成年人啊什么进入职场的也差不多，那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项目。
5: 它更偏于这个面部的美容，那就是说年龄大一点的人呢，除了这个他会抗衰的项目会比较多一些。
7: 我感觉每一个学生可能经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行动，但是近期我们会发现整容成了一个大热的一个项目哈。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6: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可能天天要穿校服，学校也不让你化妆，不让你搞发型，
7: 所以他们感觉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6: 是的，
7: 个性没办法
6: 说，他的个性被压抑得很久，所以他需要一个窗口，说：“哎，我压抑了那么久，我想让我的颜值上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程度。”所以这种需求我觉得是一个长期被压抑的状态。从消费的层面的来说，随着这个整个我们消费的升级，我们以前可能大家觉得物质消费很重要啊，我要去买个好手机，买个吃顿大餐，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我精神消费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情绪价值这个词会被放大的更多一点，所以大家觉得我不仅要追求物质，我要追求我精神上的愉悦，我要让我自己开心。那么怎么开心呢？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7: 而且我还看到这个医美的一些整形机构啊，他们的宣传特别的多，甚至有些就是明确的说，比如说有高考的这个准考证啊什么等等，还会有一些折扣。
8: 即日起到6月18号，凭准考证来店里就能领取夏季护肤福利，体验祛痘护理，青春不散场，变美正当时。
9: 这里呢，我想送考生们一份惊喜大礼，那就是我们超火的妈生鼻和双眼皮。然后呢，随本视频下方，只要高考生都可以评论“我想变美”加上你要做的项目，我会免费抽取10位幸运的高考生哟！抓紧时间在评论区评论吧。
7: 这种宣传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孩子们的选择。
6: 另外就是我们会觉得这种社会文化里面，因为我们在心理学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光环效应，也就是美的就是好的，你甚至你的能力很强，好像你好看，你的工资都会更高。那么这个层面就会发现，那么大家会产生一些想法，比如说啊，颜值即正义，颜值就是王道，对吧？我们会发现，如果大家都保持这种观点之后，那就会更焦虑了，因为他会觉得这个社会大家都太快节奏了，没有人愿意去看你的内在是什么。那么这种想法可能也会促成他们去更快的去追求一些短平快的方式去改变自己，花个钱往那一躺，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就变得更加漂亮了。但其实我们真的会更好吗？其实是一个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东西。
3: 受压力释放、悦己消费、颜值红利观念等因素影响，准大学生群体竟然成了暑期医美消费主客群。而在他们的需求中，受当下流行的妈生感审美影响，不用动刀的水光针、肉毒素注射等轻医美项目也成了首选。而这些项目除了正规医院，一些私人美容工作室、美容院等也说可以做，还宣称无痛、无痕、无恢复期，有些凭准考证还能免费赠送项目。那么学生们追捧的轻医美真无风险？那些特惠免赠项目真能随便做吗？
5: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轻医美并不是说它的作用很轻，只是因为它的一个这样的操作相对来说比较简便，创伤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我们打玻尿酸，打得好的话非常的简单，一针打下去，我们可能就是10分钟、20分钟，然后的话呢，我们的鼻子变高了，我们的下巴变长了，我们的脸变紧致了。但是如果它打得不好的话，我们比如说打到血管它栓塞的话，那么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坏死，或者是我们眼睛的失明，甚至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引起我们的这个肺静脉的一个栓塞，导致一个死亡。
7: 那他们的宣传中是不是也会存在有些陷阱呢？
5: 他要吸引你来，他肯定要把一些不足的一些问题，要给他弱化，然后强化他的一个这样的优势，比如说时间短啊，然后的话效果确切呀，然后的话就是不痛苦啊等等。其实的话呢，第一个，他其实任何这个治疗他都会有一个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呢，低价吸引你来，但是来了以后就说，除了做这个以外，你必须还要做那个项目。如果说你只做这一个项目，就达不到你的要求，就会有一些这样的隐性的一些这样的收费在里面。
7: 如果说，我们说一个孩子他想要追求美，说我一定要做了啊，那要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该怎么样去选择呢？
5: 我们在这个卫健委的一个这样的网站，我们就是输入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没有这个职业资格，他的这个备案的是哪个专业的方向。
7: 所以不管是对于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还是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其实这是通用的。
5: 是的，他那里很清晰。第二个的话呢，不是说咨询师去给你去做评估、做诊断，然后你要做什么项目，医生只做一个这样的签字的和执行的，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正规的机构的话呢，应该首先面诊的是你的这个医生，他经过听取你的诉求，然后对你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分析你可不可以做这些治疗，有没有必要做这些治疗，然后再给你去做一个这样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7: 那对于大学生而言，颜值真有那么重要吗？
6: 大学里面，因为可能我们大学会有更多的社交，他会觉得这个团体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脸会让他更自信一点，他觉得我长得更好看，我的更自信。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一定要看学生长得怎么样，对吧？我觉得更多看学生的一个其他的表现，比如说他在各方面，他的学业上有没有努力，他自己的创造力够不够强，他自己在各方面是不是比较优秀。其实脸只是我们可能非常小的一部分去评价的标准。
3: 高中毕业生大都成年，对他们来说做医美更多是一种选择，关键是要理性求美。但是暑假期间，有部分才13、14岁的初中生竟然也动起了整容的念头。
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10: 觉得他要太丑，
11: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
10: 去吧。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阿姨他们怎么讲。
3: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记者走访多家整形美容机构发现，假期去咨询整容项目的未成年孩子不在少数，要求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开眼角、打玻尿酸这种基础项目，还有风险极高的削切下颌角、内推颧骨，甚至有孩子照着动漫人物整容。
11: 那你整容是什么时候？
12: 14岁左右，就差不多7月1开始整的。
11: 哦，你14周岁才就整容了？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整容呢？
12: 嗯，玩 cos 太焦虑了，这个每次出都特别焦虑，觉得这个鼻子特别大，
11: 现在
12: 贴都没有效果。
11: 现在鼻子很挺是吧？
12: 嗯，
11: 嘴巴也很丰满。
12: 嗯。
7: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甚至拿着漫画人物来整容的做对比的？
5: 有的，因为现在的话呢，漫画脸的话它比较夸张，比较有特点，眼睛比较大，就是我们说的幼态的脸，就是我们的这个
7: 极致的美。这个背后的心理您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就是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的审美标准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那么他看到什么东西看得多，他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对的。尤其是我们在现在，我们说我们的00后、10后，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从他出生开始他就接触到网络，所以他觉得网络那个部分是他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在看到那些漫画的时候，他觉得那些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常态。
5: 是的，
6: 包括如果是有些同学们或者小朋友们，他上网的时间更长，他在现实中接触的人反而更少，那么他的世界的模型就是漫画的状态。
7: 对，
5: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育其实是不够完善的。那么在没有完善的时候呢，我们去动一下他的一个这样的构架，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这样的构架的一个塌陷的一个这样的风险。
7: 那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格外的去追求所谓的变美，甚至我相信他们也知道风险，为什么甚至我暴露在这些风险之下我也要去追求那种整形？
5: 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么多风险，他们不一定知道，
6: 是。
5: 然后他们即便是有一些人知道，
7: 不计后果，
5: 他们还是抱着侥幸的。这个其实人都有侥幸的心理。
6: 到初中的时候，他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心理阶段了。这个阶段，他开始更加强调自我，他会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观，尤其是容貌焦虑、身体意向方面。甚至有些小朋友觉得我太胖了，因为初中生本身就是一个长身体的阶段，
7: 是，
6: 对吧？他这个时候
7: 发育阶段，
6: 他就是发育阶段，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发育的不太好啊？觉得我的身体是不是有问题？
7: 是，
13: 妈妈是不是很多人都说我长得丑啊？
14: 谁说的呀？虽然长得不是那种很标准的那种五官，但是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哪有丑的呀？
13: 我知道有条视频下边有人说我长得像个小老太太。
5: 有的孩子的话呢，他会觉得他的这个鼻子很大，他鼻子很大的话呢，他觉得就是有同学笑他说他是一个大鼻子，他就抬不起头来，甚至不愿意上学。
6: 对，因为我们说从心理学，你到这个年龄，你就是会有一个心理现象叫做假想观众，你就觉得你好像站在舞台上，大家都在关注你，他内心里想象出很多人在关注他，但其实真正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人一直在盯着你，对吧？没有那么多聚光灯在对着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如何去改变他的认知？
5: 就孩子需要一个正向的一个动力，
7: 是，
6: 对对对，包括
5: 有一个鼓励他的一个这样子的
7: 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
5: 还有一个的话呢，孩子可能没有钱，那么他们这边的话呢又有医美贷，
7: 哦，这个就很可怕了。
5: 贷款错，对的对的，其实就是他们还是一个利益的趋势，
7: 甚至机构在做备案的时候，比如说把孩子的身份证直接给批成这种成人啦，然后甚至机构也帮他们去代找这种所谓的父母来签字啊，
5: 是的
7: 等等，
5: 是的，
7: 一系列其实也在助长着这些现象，催生着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15: 你还是个未成年人，那医院怎么给你做的鼻子？
16: 找了一个人冲到我家上，拍了一段视频。
17: 本人曾熟知和洗母女关系，本人同意在新燕前运行耳软管鼻中隔手术。
15: 谁给你找人充当的？
16: 就是他这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就念了我一段身份证号码，就变成我家的。
5: 就是在我们这种正规的这种 三甲医院，我们会跟他去评估，没有适应症的，我们不会去给他去做。但是的话呢，哎，他们又是一个群体，他们有强烈的这种需求，那么就导致了有一些这种不法的一些这样的机构会去给他们去做。那么他们为了规避风险，你像我们就是18岁以下一定要有家长的监护，像这样的行为的话呢，在我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上头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要严厉打击。
3: 谁都有爱美的权利，但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去做医美，本质是硬生生打乱人体自然发育规律，容易整容失败而产生术后伤口感染、留疤等，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受到双重打击。
18: 第二次做鼻子的时候感染了，增生的很严重，然后下滑有点像鹰钩鼻，然后后面又修了一次又感染，第三次感染的时候挛缩的那种感觉，像这一块有凹进去，感觉明显的鼻子正面漏鼻孔很严重，然后那种小猪的鼻子感觉。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感染之后没有那么喜欢拍照了，我也不会让别人给我拍照，就是感觉很不自信，什么看都不顺眼，不管是心理上还是难都很难受。
7: 怎么看待这样的后悔？
5: 就是我整容不成功，那么我就要修复，那么一次修复不成功，我要再次的修复，就无数次的修复。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风险太大了，
6: 因为很多东西一旦做了之后就不可以再往回追溯的东西。
5: 很多人呢把这个医美的话呢，他很喜欢就是我要定格在什么样子，就是忘了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鲜活的有灵动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个体，包括你的这种气质，包括你的这种声音啊，整个的你其实是一个协调的，他可能就忘了这种协调。
6: 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你可能今天整成这个样子是这个时代所喜欢的，那万一这个时代我们到了下一个5年10年标准又变了怎么办？那你还要继续去改变它那个吗？
7: 一直在这儿。
6: 对，你要一直去整去适合这个时代的潮流吗？对吧？因为我们说这个东西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你一旦打开了之后，他就觉得我既然尝试第一次，那就后面会有无数次的可能性。
7: 从相关部门的角度上来讲，也关注了我们这个医美低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3: 面对整容低龄化现象，国家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各地也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执行细则。今年4月，北京朝阳区就正式发布《医疗美容行业广告宣传合规指引》，明确禁止利用中小学生相关的教辅、文具等载体变相发布医美宣传，在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站、App 等媒介发布任何医美广告。
6: 在网络环境里面，他如果接触到过多的广告啊，或者是相关的信息的话，肯定会对他的个人的这种选择决策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其实
7: 平台在源头端进行一个切断。
6: 是的，是的，就是算法应该要服务于我们的真正的受众，就是要保证他树立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一个很理性的脑子来判断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7: 像医美机构、医疗机构也应该有正确的这种相应的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商业利益。
5: 监管这种机构要加强这种青少年医美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防范，非成年人非必要的或是刚需的这种医美，没有适应症的，我们是严厉的要禁止去做。
7: 对，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对于外貌容貌的一些需求是全方位的，不止这张脸。还有这个身高。
3: 没错，暑假期间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迎来就诊高峰，其中半数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看身高的。而关于如何增高，给孩子打生长激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增高针，是不少家长认为最有效的选择。
19: 因为我可能预估要到6000块钱，因为他的身高就有可能一辈子就是一次机会，等于说是一个价值的投资吧。我们了解来了月经以后生长激素可能会有减少，女孩子我对她的身高有点要求。
3: 事实上，据医生评估，真正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患儿是少数。
7: 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效仿类似于这样的操作？
5: 这种打生长激素的话呢，临床上确实是有，就比如说的跟他的同龄人比，他的身高明显的小，就是说他测他的骨龄，他是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激素的去干预，这样的其实是会有用的。
7: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家长可能包括孩子希望长更高是没有经过所谓的侧骨龄，没有说是一个综合的科学的去进行一个评估，就是我心里有这个需求于是去打这种生长素，所以它一定有一个科学的剂量和打的频次。
6: 是的，
7: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我需要我就打，不是你内心觉得你需要，而是医疗评估认为需要，
6: 医生认为你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5: 如果他没有适应症打了的话，不

0: 不能够促进增长，反而会加速它的骨骼的一个这样的骨构的一个钙化。可能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是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身高啊。
1: 一方面，这一定是基因来决定的。但是很多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似乎都会觉得这个长高一点，对于未来的发展更有优势。
2: 因为现在的家长的话呢，都觉得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很多的时候招那个招工吧，他有一些职业他是有这个身高的一个这样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女性，比如说我要做空姐，是吧？那么我的身高一旦错过了。
0: 就很难了，你看大家的话，为了增高，前一段时间有这种断骨增高术，就是把那个骨头打断来牵拉，让它长骨构去长高来。但其实这个正常在医疗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是为了治疗两个腿不一样长，
2: 是的，
0: 于是被很多人用来
1: 长高，
0: 对，
1: 啊，
0: 长高的一种手段，这个太吓人了，这种。
1: 断骨增高，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日后的这样的这个生理、这种生活都有影响的，因为它的承重的这种能力是差了的。父母亲的话呢，其实只需要去关注孩子，去引导孩子，其实不需要去过度的去干预。对。
3: 就是他是你的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形状、具体的标准的人，而更应该是一个就是他想活成他自己样子的一个人。你去努力的呵护他，让他长成他自己想长成的样子。因为人生其实你不可能完全掌控孩子所有的发展轨迹、所有的发展特质的，所以我觉得父母一定程度上要去降低这种焦虑。
0: 其实自古以来，对于美的追求都无可厚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个乐趣之所在。但是，作为青少年来讲的话，在我们的发育还没有完全健全的情况下，不仅仅是骨骼发育，还有我们的内在啊，我们的大脑的发育没有健全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去上头，不要去追求那种所谓千篇一律的美。所以，这种审美观的树立，它是由内而外的，它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于这张脸长成什么样，还在于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偶像树立。 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美。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被见过，
6: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5: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
9: 他不配。
8: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8: 什么于北？什么后门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2: 这可小众秘境，
3: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4: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5: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7: 根本就不是我爸，我就是个特务。
13: 玉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北平？
7: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余北？什么门证？打的就是余北平。余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秦先生和叶女士是一对刚结婚4年半的小夫妻，他们恋爱时候非常甜蜜，
1: 结婚前非常幸福，恋爱期间非常好。
0: 没想到一开始谈婚论嫁，生活就变成了一地鸡毛，买首饰爆发争吵。
1: 买首饰，我知道我该买，我也愿意买，但是当时没钱。
2: 我知道他有钱呢，他就不愿意买，好吧。
0: 订酒席出现分歧，
2: 还要用他们那个路边摊的那种规模的那种，他们还骗我说，哎，这个地方还可以。
0: 婚后婆媳矛盾更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1: 觉得我妈做的饭菜不好吃，不吃，小脸瘦。
2: 他是忽略我的要求。
0: 秦先生说，妻子难以相处，处处挑刺。
1: 她也是农村长大的，又不是千金小姐。
0: 叶女士指责丈夫不负责任，偏袒母亲。
2: 你就只会在乎你妈妈的感受，你并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0: 为了逃避家庭矛盾，秦先生不惜花重金躲清静。
2: 突然想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去到那种会所去消费了14000块钱。
1: 我就想着我后面可能躲清静还要往这儿来，就办了会员在那儿。
0: 没想到钱花了，清静也没落下，反而彻底激怒了妻子。叶女士甚至直言，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2: 我感觉我跟他就是没有未来了。
0: 那么，秦先生花钱躲清静的行为为何会重创妻子，给婚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段波折的婚姻还有继续的可能吗？欢迎收看《金牌调解》，花钱躲清静的男人，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叶女士和秦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家庭矛盾，还有就是个人情感上的一些矛盾。因为我跟他两个沟通的话是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到达一个就是能够解决的一个方法。
3: 秦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1: 我们夫妻生活之间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最主要的想要请各位老师帮忙调解的就是说，我跟他

0: 俩聊天的话，只要但凡涉及到他娘家的一些话题，总是僵持不下。从去年国庆节吧，然后大吵了一架，因为他的哥哥直接插手我的事。
1: 那娘家人介入到你们的生活里来了？
0: 我认为是直接介入，而且是朝着不好的方向进介入。
2: 秦先生和叶女士结婚时间虽然不长，然而矛盾似乎牵扯众多。曾经非常甜蜜的一对，怎么就走到了这样敌对的地步呢？秦先生和叶女士的堂哥曾是好兄弟，也是经堂哥介绍他们才走到一起。那时候的叶女士温柔体贴，小鸟依人，秦先生是一名程序员，高薪又稳定。两人见面后情投意合，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然而开始谈婚论嫁后，他们的矛盾便如雨后春笋，接连往外冒。
0: 2017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认识了。2017年的2月份，我把她接到上海一起来。刚刚确认关系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就是那天，我老婆在家里哭嘛，然后我回来问她是为什么，然后她跟我讲了，就是她帮她的上一任以她的名义去贷了一笔非常高利息的一笔贷款。当时贷的是3万块钱，贷了3年要还8万7。因为她跟她上一任分手之后，前面一段时间可能他上一任还每个月还给一点钱，他后面不给了嘛。到那个时候，我发现那一天还需要还5万5，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就跟他爸妈打电话去聊这个事情，就说肯定要把它提前解决掉，不然还那么久，还那么多，那肯定划不来。然后他爸妈就是拿1万5，我当时认识他2个多月，然后我借给他4万。这个事情我是在他爸妈还有他们在一起，我就说的，我说这个钱一定要还，我不可能去当这个键盘侠，因为是你的上一任去打架要赔钱，他也没钱找你贷的，这又不是花在你身上的，我说这个钱我肯定是需要你还。然后当时他本来说的都很客气啊，他爸妈也很客气，要还肯定要还，签字画押。到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妈聊，就是说那个彩礼上面可不可以把这4万块抵消一下，但是他妈就非常的烦我提这个事情，他说那么4万块钱你好意思拿出来讲，怎么怎么样。
1: 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他会给女方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冲击，你考虑过吗？
0: 我老婆当时她完全知道我的经济情况，当时疫情每个月只发3000块钱，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没办法，钱又是要必须要给。
1: 那你哪来的钱付彩礼呢？
0: 借的。我认为我老婆完全不体谅我，她也不知道嫁过来是跟我一起过日子。
3: 她说借的，这个我是不知道的，这个她确实提议过，当时我觉得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妈她说一个男人嘛，她说没有必要这样子，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好嘛，钱你拿着又不是我要你的。最终这个钱她给我的6万块钱到最后还是在我们这里的，都是作为后来我们买房子然后作为首付就是拿来用了。后面我妈也给了10万块钱，就是在这个房子上面。
1: 你妈妈给的这4万是明确说还她借的那4万，还是说这4万是用于贴补女儿买房子的钱？这个不说清楚的吗？
3: 确实没有说，其实这个钱其实相当于是已经还了嘛。
0: 不是他还我钱，我是借的。
1: 就他借你，你借他嘛，这个可以抵吗？你觉得？
0: 如果可以的，当然最好了。
1: 你领这个情吗？
0: 我领这个情啊，我感恩他们愿意帮助我。
3: 你感谢的话，就不会后面句句提着那些钱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了。
0: 我承认，因为人又不是电脑，那个记忆说删就删得了。
2: 秦先生提议用帮妻子还贷的钱抵扣部分彩礼，以此减轻经济压力，不料却遭到了妻子和丈母娘的抵触。尽管如此，秦先生为了迎娶叶女士，还是卯足劲儿借钱凑够了彩礼。秦先生说，叶女士并没有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也没有体谅他的难处，甚至在明知他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叶女士还提出了新要求。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买首饰，五金。
3: 不要说是五金哈，是只是买了三样而已。
0: 当时也是经济上很困难，
3: 嗯，
0: 我知道我该买，我也愿意买，但是当时没钱，我只是缓一缓，等我年终奖下来我就买。他当时也不开心，说我态度不好，买首饰就是个态度。然后为这个事情，我也在说，我说你嫁过来是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你一次性把我逼空了，后面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0: 后面就也吵了一架，吵了一架，然后当时就把他的哥哥跟堂哥请过来帮忙调解。来了之后就对我开始责难，语气也不客气。我就跟
3: 你对我语气客气吗？我想问。
1: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0: 最终还是等到我年终奖下来，我给一概补上。
1: 这件事情之后，你对他是什么看法？
0: 对我体谅太少。
3: 我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大事情，那大事情在上面呢，该有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得有，因为当时我们说要结婚的时候是2020年，但是过了一年就是2021年了。2021年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有年终奖下来，然后我也还了一年，我就觉得我们既然就是说已经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也有多余的钱，我想要那个东西。
1: 那当他提出来说他没有钱的时候，你心里是？
3: 我知道他有钱呢。
1: 你不相信这个说法？
3: 我知道他要发年终奖了呀，但是他就不愿意买，好不好？
1: 他不是说等年终奖发了就买吗？
3: 他是到最后了，他觉得他意识到应该买这个事情，他才买的。
1: 所以他一开始是只是拒绝是吗？
3: 对，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好吗？他是觉得为什么要去买这些东西？他还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妈的从中说了，然后去要去买这个东西。
1: 明白，因为他刚才说的一个词儿很严重，就那个时候他心里的想法是觉得你在掏空他，
3: 就是不爱我的体现，就是这种。
0: 我从来没说不买，也没说要等他来要。结婚之前我肯定会买，因为离结婚还早嘛。
1: 如果不需要他要，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一段争执啊？
0: 因为他还想要一个，就是戴那个小钻石的戒指，但是我钱当时真的不够，很紧张。
1: 就是你准备的还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是吗？
0: 是的。
1: 我只能说很遗憾，这个婚礼还没办呢，你们两个人心里就已经对对方有了不是共同体的这个感觉。
3: 是的。
2: 接连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让秦先生和叶女士此前积累的情感基础几乎消耗殆尽。该不该往前走，他们也在思考和犹豫。对于秦先生来说，已经投入了不少沉没成本，结婚势在必行，只是他没料到婚礼在即之际，在订酒席这件事上还会节外生枝。
3: 参加了我堂哥的婚礼，我当时就说我觉得他们那个婚礼还挺好的，就办得很漂亮。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以后也用这个司仪，也用这个婚礼的这个策划，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但是他没有在意这事情。后来他妈妈就直接在老家人家跟他说一声，然后就把那个事情给定了，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当时我听到了他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就火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不是都已经跟你说了吗？我们自己早不需要你妈妈来操这些心，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就是跟不上我们的一个审美。然后当时他也是不在意，就还是听了他妈妈的话，你知道吧？怀孕了之后就要办这个婚礼噻，就想的是把他们那边退掉，然后去重新找一家酒店来办。他妈妈他们又不同意，还要用他们那个路边摊的那种规模的那种，他们还骗我说，哎，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怎么样。后来到我等到我们婚礼快到前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方真的很就是让人很不能接受。当时我就跟他哭，我说你们家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他还觉得他妈妈没有多大的问题。
1: 你有问题。
3: 对。
0: 我们在结婚办这个酒席之前，我都一直不知道已经定好，因为我们当时
1: 你妈妈没有经过你同意，
0: 她提前就已经约定好了，她那个朋友。
3: 你妈是随便，就是人家在街上碰到了，人家跟她说这个事情哈，她就同意了。
0: 这个事情她做得不好，我当时我过后是跟我妈聊过好多次， 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打听到了，就是我们那边镇上有一个就是最好的那个酒店，就是他说他堂哥办酒宴的那个酒店，我也打听到了还有一个角落的位置是有的。
3: 嗯，
0: 然后我也跟我妈聊过，作为你的儿媳，一生办一次，嫁到我们家里来，只有这么一次，是该要隆重一些，能够更加慎重一点。但是他一直认为就是说，已经订了几年了嘛，订了一两年了，然后现在就突然提出违约，感觉有点对不起他朋友。
3: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去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因为在婚礼还没有开始之前都是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的，但是非得听他妈的。
0: 我是为了综合两边，没办法，我是个儿子。
3: 你就只会在乎你妈妈的感受，你并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0: 在成为丈夫之前我先是个儿子，我已经劝过了，我努力了。
3: 你那是劝吗？如果是别人的话直接都会发火了好吗？
0: 难道你让我对我妈进行吼亲骂？
3: 不是吼骂，是你应该表示你强硬的态度。
0: 我做不到，我先是个儿子。
2: 纵然秦先生能理解叶女士心里的委屈，但他却无法说服自己去对抗母亲。相反，他认为妻子太不体谅自己，可以说从给彩礼到买首饰到办酒席，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不过虽然历经种种挑战，他们总算是把婚给结了。伴随着叶女士怀孕生子，秦先生以为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他甚至主动把母亲请来照顾小家庭的饮食起居。可秦先生没有料到，自打母亲来了之后，妻子的怨气更大了。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是专门请我妈过来帮忙做做家务，然后带带小孩，所以我妈肯定就每天就在帮我们煮饭炒菜。但是我老婆她就嫌弃，觉得我妈做的饭菜不好吃，不吃，小脸色。
1: 很直接表达吗？
0: 小脸色那是直接的，有事也直接说不好吃，宁愿不吃，或者是宁愿在外面买，或者都不吃。最开始的时候我好好讲，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3: 我跟你妈妈是有沟通过的，就是说这个不太好怎么样，我想我跟她说，我说哎，你今天买这个菜，你明天可以买那个菜，但是你妈妈一直是不吭声不做声，然后我跟她沟通起来也是非常的困难。我说那我就干脆就是我觉得不好吃的东西我就不吃了呗。其实这是一个积累，它不是说一下子，我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好好的说表达，哎，笑笑的跟就是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他是忽略我的要求，就是他跟他妈都是那种很忽视。
1: 所以你能理解他确实不好吃，确实吃不下去的这个痛苦吗？
0: 我无法理解，我从小吃到大也长这么大了，也不算太差吧，他也是农村长大的，又不是千金小姐。我妈做饭也做了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这么去操作。如果说我老婆觉得不好吃或者怎么样的，你可以自己上手给带着我妈给她讲一下，教一下，或者怎么样操作一下，你自己上手给我妈尝一下。
3: 我自己没有上手吗？我自己上手了呀。我发给她，就是我想说，就是刚好那天是有好像是有吵架的吧。然后我发给她，我是想吃这些东西，然后她就回了这样的一段话给我。
1: 是什么？
3: 这么嘴挑就应该嫁给厨师，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伺候你真的是很难，一份很难的差事，没地儿忍受力，还真扛不住你的挑剔和嫌弃，想吃什么自己做，每天回来挑挑拣拣，嫌弃的吃完饭就只顾着自己的手机和电视剧，就这样嘻嘻，还早上一直哭到要一个人开门跑出去找你，这样的我都想直接把他从楼上扔下去，让他生气，然后我就去坐牢，一命抵命，眼不见心不烦，早登极乐。
1: 怎么会情绪这么？
0: 因为太久了，一年了，被嫌弃，再怎么劝都不行。当时刚好又吵了架，
1: 所以是你心里其实最难受的是，你觉得并不是你妈妈没有做好，而是她对你妈妈太过挑剔嫌弃，是吗？
0: 是的，太苛刻了嘛。从那个时候没怀孕之前就已经持续的对我妈进行嫌弃。
2: 婆媳之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给了秦先生很大的压力，他左右为难，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没有尽头。程序员高强度的工作让他身体疲惫，回到家里却没有一个安宁之所，妻子和母亲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仿佛在两个频道，永远无法统一。秦先生试图从中调解，却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矛盾越来越多，哪怕是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都能引发一场婆媳硬仗。
0: 再说那个比如厨房那个干货干木耳干竹笋之类的装在口袋里面放在厨房那个冰箱上面，因为在厨房里面油烟比较多，放的稍微一点久的话上面就黏糊糊的，然后我老婆就说我妈不收拾脏乎乎的还放在那儿。
3: 我本身是打算去做饭的，但是看到厨房太脏了，我就去把厨房整一整个打扫完。他的妈妈是坐在沙发上一直在那里要么看电视要么在那儿睡觉，你知道吧，然后就满头大汗。那些干货是我为什么要丢，是因为它长虫了，袋子上有非常多的油，然后下面也是有虫蛀的痕迹的。后面你妈就说哎，这也不能扔那也不能扔，有多少钱你这么去浪费，你说我辛辛苦苦去打扫了然后你当时你不来说这个东西不能扔，你后面你来说我这个东西不能扔，
7: 当你面
3: 而且还是责怪的说我不能扔。
7: 是当着你的面
3: 当着我的面。
0: 最开始我在上班，然后他在家里面打扫了就是厨房的那些东西那些干货，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情况，他拍了个照片说他收拾了这么多垃圾准备要去扔掉。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扔的不是垃圾，那是我妈去花钱买的木耳啊竹笋啊，我妈就把那个他捡回来的那些口袋那些干货就拿过来一个一个的让我看。当时我妈很生气就说你给我看一下这个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就不能吃了。然后我就拿着一个一个看，下面确实有些小洞，但是我看到我翻来翻去的看里面没有虫子，然后我又给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好像也没什么，我没看到有虫子，可以留着吃一下嘛。然后我妈又把那个垃圾口袋就是超市买菜买东西提在口袋，她想用来留在那儿当垃圾口袋，我认为这个可以用来装垃圾。然后我老婆她就已经不开心了，然后就开始就是提高嗓门在那儿说
3: 是你妈先对我说话不客气的 OK。
0: 他说话语气是很激动，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好了别吵了，然后我妈就转过头就走了，然后你还在那儿提高嗓门在那儿说你当时不跟我说过后还来向我什么，我就嗓门我就提大了，我说你给我闭嘴，
3: 你是不是在找你妈的威风呢？
0: 不可能当着你的面去教训我妈，我更不可能当着我妈的面来说你怎么样，这是给对方助长气势。
3: 但是你在你妈的面就是在教育我。
2: 婆媳矛盾难处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卷走东风。像个夹心饼一样里外受气是秦先生的日常。他说自己平时已经努力开解妻子，但是没想到妻子还会对母亲一言不合就开吼。
0: 那天他在家里面找那个首饰盒的一直找不到，就把我妈吼了一顿，他说你专门在家里带个小孩，你小孩玩了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带个什么小孩啊。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频繁爆发的婆媳争端让秦先生压根看不到生活的盼头，夫妻一路走来挑战不断，苦恼了秦先生许久的家庭难题到底该如何破局。观察员们见状纷纷拿起话筒支招，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女士不够成熟，少女心，上一段感情的时候被前任
7: 然后片带承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老公那时候是没有介意你这个问题的，然后也确实伸出援手啊，对你不离不弃，包括拿出4万块钱帮你去解决问题。那也当时能看得出老公是挺爱你的。但你会发现啊，当你们结婚时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们确实都不够成熟，不懂得处理。我是认可一个观点啊，叫婚姻

0: 彩礼啊，其实一定要给，但是给多少，那一定是要根据两个人的叫量力而行，真的是缺少了更多的叫同理心，没有考虑老公的困难，对吧？然后后来老公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压力很大，借钱给的这个彩礼，所以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而计较，包括后来的叫三金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我能够理解，这是女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嫁一个男人，我们真的是要考虑这一辈子要跟他在一起，未来我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而不是真的是什么反正我想要，我要这个面子，你要给我，你不给那就是你不爱我。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像彩礼的钱，那么你俩日后过日子，那所谓借的钱其实也是夫妻共同要去面对和还的。婆媳关系的这个问题啊，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每个人怀孕确实，比如说有的喜欢吃辣，有的喜欢吃酸，你在处理上确实也是不够圆滑和懂得方法。婆婆来照顾你，它不是义务，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感恩婆婆的付出。哪怕说你真的觉得她很多事情做得不好，你要学会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公，让老公去跟婆婆去交流，而不是自己跟婆婆去争吵发生冲突，让老公站在两个女人之间去为难。
1: 你们两个人小家庭从什么东西都没有一路到现在也算是有房有车，然后还有孩子，这一路走来真的打拼太不容易了。女方前任因为有借贷，然后男方呢是出了大概40000，然后想把这个40000块钱的借资的话来抵女方的一个彩礼费用，所以产生了第一次嫌隙，办婚宴。男方可能你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想给自己和到小妻子一次难忘的婚礼，但是没想到妈妈因为面子工程扒不下脸面，然后的话呢找了一个所谓的熟人然后用女方的话来说就是路边摊的那种小酒馆。其实男方也觉得这样子的一场婚宴，这种的档次其实是对不起怎么样啊女方的。婆婆来到这个小家庭里面帮忙带娃，婆媳关系的话呢也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么儿子的话呢，两边都无法去作为一种正常的一种沟通了。这几件事情的话呢，看似好像件件桩桩都在伤害你们的情感，但是我想说，太好了，这就是你们二位的成长。没有哪一对夫妻的话呢是能够和风细雨一路走来的，没有哪一对夫妻是没有故事或者没有事故的。你们只需要就是说从这个几件事情当中吸取了一些营养，你们还是可以昂首挺胸把婚姻继续走下去的。矛盾一点都不可怕，现在的话呢我们只是需要改变一个沟通模式就好了，柔软的表达，有技巧的表达，甚至的话呢我们能 get 到女方的那个点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沟通已经开始破冰了。女方如果的话你能够给到这个男人梯子，能够给到这个男人鼓励，能够给到他一切能够变好变柔软的可能性，那他的这种盔甲和防御系统也就瞬间破掉了。所以能够破掉男人的这个防御系统是女人的什么？允许。沟通沟通沟通，不要沟而不通，陪伴陪伴，不要陪而不伴。只要我们能够付出我们的真爱真心，我们还能够互相牵着手一路走下去的。
2: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从很幸福的状态转变为鸡飞狗跳和相互伤害？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被动，在等待对方来主导一种情感方向，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马上就不好。小叶是一个容易被情感裹挟的女孩子，那么当她刚跟你交往的时候，你替她出手解决了贷款问题，她自然能感受到你的真心。

0: 尽你的真情和你为他的付出，所以他对你温柔以待。但是当你对于彩礼这件事情，我掏不出来这个钱，然后我还想足额付给你，那就干脆那40000块钱从中抵扣吧。那他的感受是什么？原来他帮我也不是真心的，我马上就是你的人了，咱俩终生跟你过日子了，托付终生了，你还把这个钱还提出来了。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很有破坏性。那么一个很容易被情感裹挟的人，那他容易被好的情感裹挟，也容易被不良的情感裹挟。当他发现你的真心和真情在他这打了折扣或者有所动摇的时候，那他自然就被裹挟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如果你好，他就把他最好的这一面展示给你来对待你；如果他觉得你不够好，他可能就把他不好的那一面就拿出来对待你。他是不会说我发现你不好了，但是我还继续很好，我还会更好一点，然后来把你给带动过来，或者是把你给温暖过来。那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你俩都是这种被动破坏性的，那怎么好啊？所以小叶这方面你要清楚一点，知道自己今后应该为此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定要较这个劲，一定要抗这个衡，一定我跟你同样去破坏它，除非你压根儿不想要这个婚姻。我们两个人不能同时丧失理智，不能同时放弃去温暖对方。
1: 恋爱把两个灵魂融成琉璃盏，婚姻却将它摔成了满地瓷碎片，从一对家人变成怨偶。秦先生和叶女士只用了4.5年的时间。叶女士说，没能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最主要的是丈夫不担当。
2: 我说你妈妈不做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做，就是说在星期六星期天没有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就是去做一下，让这个家庭就更有活力一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是很大问题的，就是让我感觉到很沉闷。
3: 她说我妈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我去做，意思就是我既应该要在外面上班挣钱供家，还要在家里面煮饭炒菜伺候你带小孩。
2: 我们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它并非我一个人的事情，也并非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1: 秦先生对妻子的想法嗤之以鼻。一直以来，叶女士从事房产销售，然而收入和丈夫相差甚大，因此家里的重大开支都是秦先生在承担。秦先生觉得付出了这么多，如果家务还要他来做，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2024年初，叶女士怀上了二胎，本就吵吵闹闹的家变得更加手忙脚乱。就在叶女士即将临盆的一天晚上，夫妻再次爆发了争吵。叶女士没想到秦先生会偷偷瞒着她去做这样一件傻事，这让他们的婚姻直接亮起了红灯。
2: 突然想看一下他的手机，就发现了那个去到那种会所去消费了14000块钱。
3: 我就想着我后面可能躲进去还要往这儿，所以我就办了会员在那儿。
1: 在明天的调解中，叶女士将告诉我们，秦先生不但冲动消费了一笔巨款，在情感上也在对她疯狂试探。
2: 我顺着这个事情嘛，就去翻她的聊天记录，然后又发现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微信。
3: 从实质上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她。
1: 而这件事让叶女士的哥哥也卷入其中。
3: 他给我打个电话过来，要不要脸，丢不丢脸，这是我家的事，你管这么多。
1: 甚至在叶女士的娘家上演了一场混战。
3: 他妈就跑到我的车头上面前面去站着，把车给堵住，然后他哥拔到我颧骨肿了一周，我的大腿掐的肿了一个月。
1: 今天叶女士觉得这段婚姻压根没有了希望，
2: 我想离婚呢。
1: 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秦先生属实被冤枉？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会如此报复性消费？他们曲折的婚姻还有幸福的可能吗？欢迎明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花钱多清静的男人，下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今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全省各地把全会部署落实落细，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眼下，沅河航道提升控制性工程沪周枢纽正进入泄水闸桥梁架设的关键阶段。要架设的桥梁共有156片梁，单片最重达60吨，吊桩高度接近30米。受现场作业条件限制，这些大家伙必须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难度着实不小。怎么办？施工方对照施工图纸，反复研究施工细节，一遍遍优化吊桩方案，最终敲定了吊车的最佳站位，确保架梁作业安全平稳，一次到位。
2: 力争在十月底前完成一期通水，为接下来的船闸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盯紧节点抢进度，贴心服务破难题。今后全会部署，我省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服务专班作用，围绕要素保障精准施策，为项目梳理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在总投资超百亿元的九江石化每年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各类大型生产设备安装进入高峰期。服务专班干脆把办公室搬进了工地，点对点协调解决设铁施工、大件运输等难点事项，保障各道工序无缝衔接。
3: 我们正在重点推进这个内外管廊的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70%以上，确保项目竣工的时候，机构配套如期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明确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夯实现代化基础设施。其中，便捷的物流网将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在萍乡绕城高速施工现场，一台 3D 智能摊铺机正来回作业，依托北斗定位，沥青摊铺厚度的误差能控制在2毫米以内，一次成型。这样一来，不仅大幅减少了返工浪费，施工效率也明显提升。

0: 每天可以碳捕约2.5公里，比传统的方式效率提升15%。
1: 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从严把控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全力保障项目年底通车，助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
2: 务实举措落地，项目提级不稳。眼下，江西正统筹推进5296个省大中型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约1.1万亿元，持续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在兴国县有一座300岁的练江书院，1929年，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办培训班，改土地法。97年后，这座书院请来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传承时代薪火。今天的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一起对话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
2: 王炳林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今年3月31号受邀担任练江书院山长，这是100余年后书院聘任的首任山长。
4: 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练江书院的山长？
5: 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练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古，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的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发展，所以这样呢，山长呢，他就能够把古代和现代，甚至和未来能够有机连接起来。
4: 对比其他的书院，您觉得练江书院在基层发展当中有哪些很特别的价值？
5: 那么练江书院呢，真正的扎根基层啊，特别是对于客家文化呀，对于劝学啊、教化呀、官方办学方面呢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同时呢，它还是红色文化的一个思想教育的基地，它是把这个传统的文脉呢跟红色文化呢有机融合的。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练江书院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2: 传统文脉与红色基因在练江书院融为一体，怎么让书院文化活起来？王炳林山长有自己的答案。
5: 关键是看是否适合当地群众的需求，另外呢，有丰富的这种文化生活，所以我们要结合着群众这样一种需求，设计我们的这种场馆，随着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内容上啊，还是从形式上，都要体现出创新。
2: 今年6月，练江书院复刻了一场古代书院的高端会讲。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97年后，专家学者在这里论道讲学，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正在书院里上演。
4: 咱们的练江书院呢，又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特点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5: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啊、讲学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另外呢，就是他扎根基层，过去呢就曾经，比如说调解一些邻里的纠纷啊，商讨乡村发展的这些重要事情，到这个地方来呢，大家有一种信任感啊。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4: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练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文化的厚重感，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所以我们觉得呢，凝练一些好的这样一些思路，同时呢，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2: 如今的练江书院已通过常态化的读书研学、学术会讲融入大众生活，成为求知论道的文化阵地。这座承载着古色文脉与红色记忆的书院，正以鲜活姿态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一口铁锅，一把猛火，一盘现炒的家常味。省商务厅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江西小炒在社交平台上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百亿。

0: 次。这口热腾腾的锅气凭什么火遍全国？一道地方菜又是怎么炒成一个大产业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前面有个两个大桌在等，等半个小时左右可以吗？
2: 先给我拿个号码。
1: 好的。
3: 晚餐时间，赣菜品牌小湘西的门店里，等位置的顾客排起了长队。这样的火爆场面，几乎每个双休日、每个节假日，都在全国四万多家江西小炒门店同步上演。
4: 江西菜的话有就比较有锅气，它都是现点现炒的。像我们平时聚会，我们吃的都是江西菜。
3: 2026年地方小炒消费调研数据显示，44.3%的消费者选择了赣菜，数据很红火，但从业者心里却有一本清醒账。
5: 我们可以做得好这道菜，但是我们做不到让顾客知道这道菜为什么好。
3: 从业者的疑虑正是政府的发力点，让大家不光是认识江西小炒，更要了解江西小炒。为此，我省发布了江西小炒术语和定义地方标准。什么才叫江西小炒？用什么食材？按什么工艺？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今年四月，省小炒产业促进会挂牌成立，从菜品研发到品牌维权，把散落各地的从业者拢到了一起。
6: 就我们菜品的这个标准这一块，我们特意设立了菜品的研究研发中心，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一个江西小炒，也可以让我们江西小炒的这个品类能够走向更高的一个品牌化。
3: 有了标准还得有人，掌勺的师傅从哪儿来？记者在赣州的一家技师学院看到，随着江西小炒持续出圈，这里的烹饪专业如今是一位难求。
7: 我们举办了205期的厨师培训，总共培养了11192名厨师。如今这些厨师呢，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店掌厨，6万余人从业，年营收突破60亿元。
3: 一道菜带火一群人，也带活了上游的农特产品。江西的好食材正顺着小炒的热潮走到外省，在景德镇，乐平蔬菜专车5个小时直发浙江，鱼干辣椒、崇仁麻鸡大批量从田间地头直达省外门店。今年我省促消费12条再添一把火，推动江西小炒市集搬进商圈，榜上赛事，融入文旅，从等食客上门变成走到人群中去。
5: 那基本上全国的粉丝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哇，江西小炒真的是又猛火现炒了，这是政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托举。我们江西餐饮人，我们做了20年，这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6.5%。一把炒勺翻腾的是烟火气，托起的是大产业。这口地道的江西味儿正被端上全国人的餐桌。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瑞金市把问题整改与民生实事结合起来，盘活沉睡的国有闲置资源，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8: 前不久，瑞金市白面坝嵌入式养老院投入运营，可为社区及周边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助餐、就餐、日间托养、康复理疗等多样化服务。
9: 吃得很好，卫生搞得很好，服务员他都很好，很喜欢来。
8: 白面坝养老院的用房由当地闲置的国有文铁用房改建而成。主题教育中，瑞金市排查发现，部分国有房产停用后，因缺乏转型规划，部门统筹不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与此同时，社区养老设施不足，服务覆盖不全，难以满足群众就近养老的需求。为此，当地统筹民政、国资、住建等多部门筛选出靠近社区、配套较完善的7处国有房产，投入近2000万元改造为嵌入式养老院，并引入专业机构运营。
10: 改造建设全过程立足老人实际需求，杜绝重建设轻运营，着力打造老百姓负担得起、服务有温度、就近可及的城乡养老阵地。
8: 为方便老年人就医，当地还推动这些养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前不久，樟树苑养老院与瑞金市中医院达成合作，全科医生每周二、周四定期到院诊疗。
11: 个小病啊、小感冒啊，要到医院那么

0: 源呐、好不方便，这里有一丝干得方便得很。
1: 学习教育中，瑞清市梳理查摆养老、就业、交通等领域16个突出问题，逐项制定整改举措，加快推动整改落地，
2: 扎实推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城乡路网提升改造、养老服务能力提升等10项优先实施民生14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3: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新干线深耕竹制品细分领域，将小小竹家打造为全国头部出口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富民路。
1: 在新干线益民竹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竹夹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豆角、葡萄等藤蔓类蔬果种植绑蔓的必备配件，传统竹夹长期依靠手工零散制作。借助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新干大力推广自动化生产线，助力竹夹规模化生产。
4: 每天产量50万个，客户将近有20多个，
5: 最远卖到了南非，对这个市场我比较看好的。
1: 随着海外市场升级，客户陆续提出多种定制尺寸需求，原有设备工艺跟不上，产品成型不规整，易开裂，无法满足高端出口品质标准，企业技改迫在眉睫，想技改转型但苦于资金不够。新干线精准落实苏区产业帮扶政策，联动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林业贷款贴息支持，
6: 对接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帮企业申报林业贷款贴息，平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5个百分点，定向用于采购新型破竹成型设备，扩建标准化生产线。
1: 新产线精简工序，不仅提质，还实现产能翻倍。产能扩容后，本地竹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凸显，新干打破县域壁垒，联动周边县域统筹竹资源，设立1000万元林权收储资金，打通原材料供应堵点，同时成立竹产业协会，规范收购、用工及定价标准，推动行业良性发展。目前新干集聚16家专业竹夹生产企业，带动近8000人就近就业，年产值突破3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出口规模占全国竹夹出口总量60.5%，是全国竹夹组出口第一线。
3: 水压不稳，用水不畅，看似小事，却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天天要面对的烦心事。今年泸溪县瞄准这个民生痛点，把供水加压设施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让6100多户群众用上了稳定水、放心水。
0: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用水情况，跟以前比的话有改善吗？
8: 比以前好多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拧开水龙头，水流又足又稳。前不久，美卢水郡小区刚完成供水设施改造，这些天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回访，看看设施运行的怎么样。美卢水郡是个老旧小区，过去因为供水管网老化，加压设备力不从心，用水成了居民们的一块心病。
8: 之前呢，我们下班回来嘛，都要用那个盆子去接那个水，才能够洗米洗菜。到了9、10点，我们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个热水洗澡。
1: 像这样受用水难困扰的老旧小区和片区，泸溪全县共有6个。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年当地把供水加压设施升级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
9: 开展了全面的摸排，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测算和反复的论证，最终确定了适配各个片区的实际的供水增压实施方案。
1: 改造过程中，当地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增派施工人手，特意避开早晚用水高峰，尽量不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针对部分高层小区，还专门加装了高压水泵，让高楼层住户也不再为水发愁。
10: 我们接到投诉，大概有30%的比例，就是说都是反映这个水压的不正常的问题。现在改造完以后，用水情况很正常。
1: 目前泸溪县6个重点片区已基本完成供水设施改造升级，惠及6100多户群众，用水难相关诉求比改造前下降了95%，水压升上来了，民心也暖起来了。
3: 今年1到7月，新余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84.6亿元，同比增长64.6%，增速连续2个月排名全省第一。 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一大批新鱼造产品正加速走向全球，他们凭什么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眼前这款仅有28纳米厚度的打印机类芯片，是江西亿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畅销海外的秘密武器。凭借这颗自主研发的纳米芯，企业的出口额逐年攀升。
11: 规避掉原装的芯片专利程序之后呢，独立研发了一套能认机的程序，客户使用的体验感和原装是一模一样的。
1: 芯片好比打印机硅谷的大脑，它负责记录耗材信息，还要和打印机完成加密认证，一旦不被识别，硅谷就罢工了。原装厂商靠芯片加密和层层专利筑起一道道技术高墙，放眼整个行业，98%的企业没有独立专利体系，只能做简单的代工组装。不做组装工，要当领跑者。亿博锚定自主研发这条赛道后，新余市主动牵线搭桥，引导企业与省内外科研平台联手攻关。从软件重构代码到硬件重新设计，无数次实验再优化，企业硬是闯出了一整套自己的技术体系，累计申请专利超过700项。凭着这份硬实力，亿博成为全球仅有的3家以自有专利产品打入欧美兼容耗材市场的企业之一。
12: 新拓展了中东和中亚市场，包括非洲市场，现在也发展良好。相较去年同比呢，增长10%几，基本上生产出来就全部给拿走了。
1: 产品畅销海外，离不开海关部门的精准护航。针对亿博产品的出口特点，新余海关量身定制了一揽子便利化措施，帮企业扫清出口路上的绊脚石。
13: 推广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指导企业满足目的国的 CE、FCC 等技术和环保认证要求，做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夯实国际竞争优势。
1: 加速出海的不只是打印耗材，今年新余市持续推进外贸促稳提质行动，商务、海关等部门联合组建外贸服务团，为企业建立一企一档、精准画像、贴心服务，同时设立跨境电商专项扶持资金，真金白银为企业撑腰。政策组合拳打出来，江西环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出口额一路高歌猛进。
14: 北国落地销售据点，拓展线上线下多方面销售渠道，现在线上销售跃升到我们总销量的50%左右。
1: 企业敢闯敢拼，政府保驾护航。今年1到7月，新余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4.6亿元，同比增长64.6%，增速连续2个月领跑全省。一大批新余造产品正乘风破浪，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
15: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16: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3: 由于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暴食之后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
15: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 大多来源于水激流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16: 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

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

0: 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一次暴食之后，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采用极端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发生。
1: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0: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0: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1: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近日在江苏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装备保障。
1: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3: 海洋石油292构建覆盖感知、传输、决策、执行全链条的智能化体系，实现周期性无人值守，创新应用智能化电站、双向换热加热先进系统，可高效优化电力分配，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一行速递。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21号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

0: 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一揽子制裁。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据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最新数据，自5月15号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疫情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超应对能力，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平安小豪，你莫失礼，我谢。
2: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1: 我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师，小心饿，又饿灾，你们都莫咋死。
3: 青儿，
1: 我青，
3: 兰丽，
1: 我青，
3: 兰丽，
2: 我青，青儿受伤了，快帮他看一下。
1: 青儿。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这是藏魔力吧？阵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有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
1: 行啊行啊，往那挺住。
0: 再来一个，谢谢。哎呀。

我死了，振珠，你先帮我救一个，我保一个，那可以拿狗啊。振珠，雪儿。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

0: 我们等你回来。
1: 我很快回来。

0: 自个儿留着吃吧。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1: 哎。

0: 你干啥去？
1: 人也三级。
0: 过来，照顾胡连少。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划划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
0: 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呢？
2: 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连长。
3: 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连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我又扒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0: 就地小子通，
4: 伤亡情况呢？
3: 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五六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
0: 那八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3: 咱们连呢？咱们这几天装死在轰炸里的同志就有17个。
0: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3: 又有这么多同志
0: 回不去家了。
1: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马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干小伙儿，想家了吧？
1: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阿丽，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2: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 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坐下，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1: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

0: 任明，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祁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军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
1: 大川，赶紧的！
2: 少爷，
0: 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2: 排长。 那保安当时傻忍了，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样还能在苏寨伊犁吃的，
0: 哥，
2: 那保安毙了中不中？
0: 快，祁连的，都拿出来。
3: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2: 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3: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4: 是。

程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2: 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七连的同志们，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3: 是什么？
4: 下月。
1: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都饿不饿？
5: 不饿。
1: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同志们。 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但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5000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 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6: 想。
1: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他们想的倒挺美，
6: 咱们能同意吗？
7: 不同意。
1: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
8: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9: 报仇！
8: 任务：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连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10: 是。
8: 出发。

0: 把火也推崩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清蛇了，想要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攻上去。
2: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中药渣了，往死里熬他。

0: 林亮，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炮。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充分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大家。放心吧，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1: 回去。来，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
2: 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
3: 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
0: 同志们，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

Lieutenant Dedrone!

0: 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1: 走，拦

0: 指导员，不能光荣在这儿啊！快走！
1: 少爷，少爷，醒醒！你快醒醒！你没被胡老大子，也得被你小子给打死了。你为什么？大难了啊！啊！啊！该咋整咋，我命大呀，命大呀！
0: 被你家老爷给救了，快快快，快走！
2: 田子，
3: 雷电，没炮弹了，
2: 老陈，拿着炮弹呀！哎。

0: 老陈，
1: 老陈，你没事吧？
0: 小姐，老陈，
1: 老陈，老爹，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申公，请一步能明。
1: 血战到底！

0: 等等，
1: 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2: 二哥，
1: 别扯，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
2: 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2: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艾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

0: 我们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 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
1: 不怕。
0: 嘴硬。你不怕？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亲生骨肉，我怎么能放过你们？
1: 我们俩都是你的亲生骨肉，你怎么能放过我们？
0: 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 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0: 拿，拿着。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1: 什么呀？这是？
0: 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1: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吗？
0: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执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说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

0: 挺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3: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2: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1: 想不想要？
4: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6: 订购吧。
5: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6: 订购吧。
5: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营，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营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神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全国限量，位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8: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8: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 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说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我们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最早。

0: 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1: 咱们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5: 订购吧。
4: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5: 订购吧。
4: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

0: 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啊，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啊，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窝是油泼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您的前方头子没事儿吧？
5: 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液大管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2: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5: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出来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玩意儿？
2: 装装装。
5: 对，
6: 解放。
7: 哟，李先生您来了。
6: 中国解放。
7: 给您留着位置，里边请，里边请。
6: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8: 新中国，
6: 解放
9: 有人没有啊？
6: 新中国，
10: 同志，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同志，掌柜的在。
10: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伸手
5: 啊，
10: 号脉

0: 你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没事儿，我帮你看一下。
1: 啊，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0: 小邢大夫也一样。
2: 女同志怎么了？女同志不方便。
0: 我跟你说，
3: 下次再来。
0: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砍，可就抬不起来了。
3: 哎呀！
0: 我们从这边开始。
4: 解放妇女，新中国。
0: 再少，我羊水了。
3: 我改天再来。
0: 邢大夫带我走。
3: 哎呀，
0: 这是让我干的。
3: 你
0: 去，怎么了？你
3: 发生了。
0: 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3: 好好好。
0: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5: 我
0: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

0: 你翅膀硬了，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1: 快说呀！
2: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尊里尊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
2: 愧得祖宗啊！本来想让你去读书，磨磨你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3: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2: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3: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4: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2: 来源，哎，
5: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
2: 老爷，
5: 你滚！
2: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
5: 哎，少爷，你。 少爷，少爷，哎，你，少爷，少爷，你，
6: 你俩看家行吧？
5: 少爷当兵啊，他是一根筋呐，枪牛是拗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了好好的啊，我。

在这路上，老爷，就忒多了，用不了啊！拿着。雷渊，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 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
1: 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钱财身外之物，身体要紧。长贵回来了。
0: 爹，
1: 没事。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 本分做人，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旗已经是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壁，永不战斗。
2: 老爷，你人多好，你今儿给你爹沏字的时候啊，一下子看明白呀。你妈给你个奖啊，老爷对你爷那个心思，你明说呀，说嘛，啊，多厚了，可惜了。
3: 旗子，红旗，别管了，
4: 给保生生力量，走。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
1: 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
2: 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
0: 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
2: 有火没有？
0: 走，
2: 谢连长。雷电，

小屁孩毛都没扎齐呢，给他抽什么呀？这玩意儿是冒抽了。

0: 那次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死个脑子，中。这样，等这场闹大完，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爸爸在这儿。

0: 小心烫啊！
1: 好喝。

0: 迪尼啊，在画什么呢？给爸爸看看好不好？迪尼，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
1: 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0: 好吧，好吧，闭上啊，闭上。
1: 偷看，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2: 哎呀，女儿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0: 啊，闭上，闭上。
1: 妈妈不让爸爸看。
3: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1: 好。
0: 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都啥事儿？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吗？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啊！美国佬的，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派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柴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
1: 嘿，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让你给我堵住了。
0: 不知道，你要干啥？
1: 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
0: 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1: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2: 不是，李殿，这些战士
1: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真相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走。你别跑。
1: 谁啊？行啊，你刚才啊，
2: 别一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1: 你保证红的，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2: 没事。
1: 啊，行，你再歇歇呗。行啊。你这还受伤着呢，
3: 你去干啥？你不要去，
1: 你还傻着呢？
3: 你过去送死啊！不行，
1: 不行，
3: 你这腿大不了。
1: 老曹，老曹。

你们俩是四弟妹无人，今天不论是小鬼还是阎王，都不像从个兽上抢人。

0: 悬了！哎呀！老娘保佑啊！
1: 老娘保佑我！哎呀！
2: 要是再冒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1: 没及时，
2: 咋办？
3: 范山，
4: 就知道你小子闲不住。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姑娘，对不起啊，你没事吧？
1: 滚！

0: 黑咖啡不苦吗？加点糖吧。咖啡喝的不就是个苦味吗？
1: 很久没来哈尔滨了。珍珠港之后就没有萨尔瓦多咖啡了，都是菲律宾的。我是老段。
0: 你好，我是小关，负责带你上山。宵禁之前，咱们得出手。东西在山上吗？不在。报案山上不安全。
1: 那咱们得抓紧，时间不多了。
0: 走。怎么了？

不管怎么说，人还是被咱们抓到了，情报烧了，共产党也得不到了。

0: 你去接着找去，情报哨子只能这样了。那个开枪的，白牙什么的，必须找上。是。
1: Mm-hmm.

0: 谁呀？我。这么大酒精味儿啊！我觉得得让医生过来。你当然给我憋个瞎了呢。有事说事。嗯，是没事吧？没事，喝点啤儿。另外几颗已经送到检验科去测弹道了。
1: 这种子弹，哈尔滨到处都是，瞎忙。招了吗？
0: 这是我让食堂做的菠菜猪肝。我问
1: 你招了吗？没有，就是不开口。老汤哥得接着换招。哎，
0: 你先给我汤啊，这我让你……
1: 你到底有完没完？我还没死呢。这点子事到处嚷嚷，一时不是巴不得满楼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挨了一枪。
0: 我是关心你嘛。
1: 闭上你的臭嘴。 今天的事儿，我今天吃瘪的事儿，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嗯。

0: 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还是？
1: 老林那里，张明鹏他落座了，不用动手了。
0: 是我疏忽了。
1: 不是疏忽。

0: 哎呦，老板，尝尝我们新来的烧酒啊！好嘞，
1: 好嘞，来来来来，
0: 先量是吧？
1: 太齐了，
0: 来来来，啊，
1: 行了。赶紧收拾啊！
0: 好，
1: 口味行，好啊，
2: 行。哎，来了来了，
1: 快快快，给
0: 哎，好，
3: 来来，
0: 来
1: 来，怎么样？
4: 还可以，这你
1: 哎，行啊。
5: 从你开灯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出来，用了多长时间？
6: 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5: 应该够了。
6: 够什么了？
5: 时间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6: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
5: 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6: 你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就他们人换。
5: 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

0: 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
1: 没有，如果能把老段骗了，请我能耐。
0: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挠了，赶紧回去，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这两天我这儿你就不要来了。
1: 下次我给你带个挠子，这买卖让你给干了。你但凡做菜手艺好点，我来了再去跟你说得过去。
0: 这个地方没人信。
1: 哎，盐放少了啊，下次做菜的时候少抢事儿。买卖早晚被你给光放光了。
0: 这个小子嘴真碎。咸蛋正好，你这搅和你才是。

0: 上限一万。
1: 太原。
0: 当然是满员。
1: 是不是成了有其人？能是大名，这么有钱，一样吃不起。

0: 在这种地方做意气之争有意义吗？
1: 在这种地方当有钱人有意义吗？在身上连吃大米都要分三两酒桶的地方有意义吗？当哥有意义吗？
0: 你们继续。
2: 对这种人，这么折腾没用。关键是扛不了多久，人死啊，线头就断了。
0: 他的情报是从关东军司令部里搞到的，问不到情报内容，也得问出情报来源吧。

0: 找个针灸大夫吧，扎出来的神经痛感，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而且也不至于一时半会儿就死了。
1: 我只要口供。

0: 这人伤得太重了，真稍微插不上嘴。
1: 死活跟你没关系。
2: 本就是该死之人，只要能开口，命不值钱。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长官，刚才提醒过你，我跟您说过，他身体太虚弱了，他受不了这么重的针。
0: 韩国，不用钱，派人把石大夫送过去。
2: 杀了他就断了脉，何出为难我们？

我多想些新的办法。随身识货应该是开通间，应该是特务科的惩罚。给多问出些东西来，整天抬尸体有什么用？

0: 麻烦你停一下，就送到这里吧。有个病人要出诊，
1: 刚才和胡股长也说过了的，
0: 辛苦了。
2: 谢谢。

0: 石大夫，你不能这么办事啊！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了，
1: 你耽误我去永顺洋行取手表，你知道吗？
2: 李子，
3: 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干了，开车去永顺洋行东边那条街上，死等石大夫。
2: 好。
4: 进。
2: 科长，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了？
2: 我让小五去送那个大夫，那个大夫半路就下车了，说是有病人要出诊。
4: 这姓石的有问题，吩咐下去，把送尸体的车追回来。
2: 是。
4: 哎，等等，去诊所。查查那个姓石的。
3: 是。

我知道了。

0: 快醒，快点醒，没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啊。老段，请跑的，请跑，请跑。
1: 终极者。

0: 小姐啊，
1: 我在，我老婆过两天就要生了。对不起，我老婆过两天就要生了。麻烦你叫人用这些中药炖点羊肉送到仁和医院去，来让医院的小灶给加热，给点钱就成了。
0: 帮我跟老钱汇报一下，我得把情报拿回来。
2: 好。

0: 诊所搜过了，没有人。
1: 邻居也问了，那个姓石的大夫确实是月初就在那就诊。
2: 王科长，王科长，
3: 怎么样？
2: 姓段的尸首不见了。
3: 你那动作够快的呀。
2: 王科长，你怎么会觉得是石大夫？找大夫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呀。
3: 咱们找了几次这个石大夫？你们俩谁告诉我？
2: 有几次了？
3: 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反复找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会被盯上的。石大夫可能是共党。
4: 以后人就是死透了，妈老子也要把他打成筛子。
3: 打牌总有输的时候，多长记性。
1: 那个姓段的伤重，恐怕出不了门，要不要我通知下你？从现在开始，出城各个关卡加强巡视。
3: 知道了。姓段的家着火了。情报一定还在。如果情报还在，那共党一定还会有动作。潘越，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先去火车站。
5: 先生，等一下吧，稍等一下吧。
2: 我有天大的急事儿吧，我先来。
5: 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打完了，好吗？

0: 喂，是我。
1: 高姐，他到了。
0: 去火车站，有人接应你。一个穿警服的铁路警察，他上衣左侧口袋里别了一支钢笔。
2: 哎，先生，
0: 他会主动去找你，然后把东西交给他。
1: 在云台还是在站外？
0: 车站街边口第一个路灯，他会在底下留一个暗号，三角代表候车室，圆圈代表月台。
1: 哎，班长，
3: 站长。
4: 轮到了，
5: 谢谢，
6: 慢走啊。

我属山下，一。

我变了吗？变了，现在我有他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了。上车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科长今天把那个姓石的抓回来，
1: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嗯，
0: 晚上怎么安排？
2: 明天吧，审那个姓石的还需要趁热打铁。
0: 是，
3: 你都是科长了。
0: 科长啊，我们警察厅特务科的关雪科长。
2: 潘股长，开车的时候往前看。我只知道你姓宋，名字呢？
3: 宋卓文。
2: 卓文。
3: 嗯。
2: 文绉绉的文。
3: 怎么了？
2: 还得适应一下。文绉绉。
4: 停车。哎呀，你看他没到地方呢，你怎么就停了？信你了吧，你问他。

0: 关科长，关科长，关科长！
1: 石医生，这次可没有针灸大夫救你了啊！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行。
2: 见活了，先给我泡盆脏的水啊！朱恩，还是得谢谢你啊。我说不提了吗？
1: 我是说今天。
2: 哦，今天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我知道他是日本人，你要真把他杀了，那得冤枉死多少中国人啊？那麻烦就大了。
1: 我后来找过你，但我这收到的消息都是你死了。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忘了你，看来是老天爷不愿意啊。你找过我吗？你也是秦晨，没听说过我吗？我就是混口饭碗，说实话。
2: 我们局长叫什么名我都不知道。当年你说你要去找你弟弟，找到了吗？还没有。他不会叫卓武吧？你怎么知道了？我是特务科科长。
1: 中国人呢？我要是你父母，你叫卓文，他能叫什么？确实是。好了，不说了，说不定我能帮你找着他。你弟弟叫宋卓武，我记住了。那就先谢谢你了，
2: 科长。
3: 那你们聊，我先回避一下。你先等我一下，我这马上完事儿。您忙您的，我也得回去一趟。车站那边还没请假呢。
1: 也行，那我回头约你。
3: 情报没在我们姓石的身上，他塞给日本人的就是个钱包，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个日本浪人什么来头？他倒没什么来头，刚来
3: 的东北，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了，我们给他道了歉，还给了笔钱，打发走了。没麻
1: 烦就好。打伤小五那一枪哪儿来的？
3: 目前还不清楚。小五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昏迷，得等他醒过来再查了。
1: 姓石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
3: 就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找到了他，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还有一个线索，这个姓石的在进站之前，在站前的广场的路灯底下转了个圈，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因为那应该是他第一个接头地点，站台是第二个。

0: 大晚上的悬什么锣？
1: 哎，加个班，
0: 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2: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
3: 该搜搜你们的。
4: 是。
3: 张若文，别跟我这兜圈子。你在这儿干什么？说实话。
2: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在这儿混口饭吃。
0: 大半夜的，在这儿混的是哪口饭吃呢？
2: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为小偷加班。这铁路警察呀，这小偷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他们一般偷完东西呢都不敢带走，就先藏在这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取。
0: 为什么藏在这儿？
2: 怕人赃俱获嘛。再加上这火车来来往往的，一般人也不让下来，所以我们呢就隔三差五的过来加个班，有早没早的先打两杆。
3: 那你今天打着什么了？
2: 这正打着呢，你们就过来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打着啊，不信你们搜。
5: 科长，找着了。

0: 各位，车上有规定，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在这摆摊营业。散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2: 新老师，
1: 摆个摊还分三六九等呗？
3: 还要昆明那拖来的交代？
4: 你说对了，不管干嘛，都得分三六九等啊！
0: 散了。
1: 没有我们
0: 进。收了吧。
4: 别给司机找麻烦。
3: 你干什么？我真听不懂
4: 了。姑娘，
3: 不懂是吧？
4: 你装听不懂不就完了吗？
0: 西马赛，
5: 我没那得，我一家那卡。
1: 换个老虎皮，真当自己是日本人走狗？
0: 收了啊！别给自己找麻烦。那边，收了。来，帮着。
6: 姑娘，你没事吧？如果你打算在这里长期经营的话，需要补办一个经营证。
1: 怎么办啊？在哪儿办？多少钱？
6: 我给你办，就在那个车站办公室，抵押金100。
1: 这么贵？
7: 麻溜的，
8: 我说不断。
7: 你看长官来了。
6: 再见。等我下班之后啊，

0: 女儿长仓库，咱们一起可以闪闪闪闪棒。
1: 在哪儿？
0: 这个地方走到头知道。
2: 我说了说了，
1: 谢谢。
0: 来，
2: 今天就到啊！
3: 姑娘，不能前面抵押金的话，赶紧把账办了吧，那是好多麻烦。
1: 对不起，行事。
2: 来人！
4: 好，
0: 等一下，涛哥。
5: 条也不够。
0: 哎。
3: 哎，涛哥。
0: 哎，涛哥。
5: 我来付吧。
0: 我抽烟，你花钱，算什么？这都是给你说的，给你。哎，用你，这用你。这都是给你说的，给你。这个我去可能忘记掉了，也是新提的。啊，哎。哎。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法国公司1922年的限量版。哎，这在市面上很少啊。你去过欧洲吗？
5: 啊，没去过。这是我的一个长辈送给我留作纪念的。
0: 这笔我很喜欢。
5: 我那笔。
0: 等我回去写一份报告，写完还给你啊。

0: 铁轨路基上都找遍了，应该是被人取走了。也难为你那么细心。您这是夸我呢，还是点的我呢？
1: 你说呢？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报。现在。
0: 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文周周，你找过我吗？人得逼着自己变呐，这世道乱，什么样的脾气，都得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1: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哎呦，
0: 科长，我在您这，我这尾巴早就断了。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宋卓文啊，能忍，忍为大勇，能忍就没有软肋。

0: 我怎么可怕上？
1: 情况瞬息万变，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2: 上级不同意啊？
1: 你着急了？
2: 这多难得的机会啊！关雪在特务科一言九鼎，只要他同意，这事就是
1: 问题不在于关雪，问题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2: 我做好了。
1: 关雪是谁啊？
2: 哈尔滨特务科狠角色，手握裁决和人事权。我要想混入特务科，只要他一句话的事。
1: 关雪是谁？祖上姓关吗？

苏皖瓜尔佳，满族老杏，镶黄旗，几百年的望族，满清开国五大臣就有他们家。你哥哥和他的事你知道？

0: 你哥哥什么时候救的他？在哪儿救的？怎么救的？还有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1: 应该不在了。
0: 应该？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最不可靠的两个字。我们从来不说应该，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万一。
1: 特务科那平日里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你现在好不容易找了条缝，你只要能挤进去，冒再大的险也值得呀。
0: 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但是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是工作原则，更是组织原则。
1: 是，
0: 上级批准了。上级批准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前提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做，该怎么做。

0: 孟部长，
1: 科长，今年招这批新人里有像样的吗？
2: 恕我直言，这年头啊，愿意干咱们这行的好苗子还真不多，这脑子都有点跟不上。
0: 啥都行。
2: 田
0: 小江，
2: 嗯，
0: 血型这栏怎么没写？
2: 我上大夫办个填了 O 型。这不是你说O型就是O型啊？不是，我的确是O 型。
0: 抽血验一下吧，
2: 不是大夫真不用，我爹是O型，我娘是O型，我肯定是O型。哎，
0: 大男人你就抽一下吧，瞅一瞅一下，验一下。
2: 头发
3: 一咬牙过呀，赶紧关心吗？赶紧关心吗？
0: 哎，后面都在排队呢，咱们
2: 后面排队有晕针大夫。
0: 我很快的就一下。
2: 我
3: 大男人，大男人抽一下。
2: 我告诉你一次，我晕针。
0: 宋卓文呢？你觉得他脑子够快吗？
2: 这您还真把我问住了。
0: 今天晚上不是一块吃饭吗？你在帮我看看。
2: 我说了，我爹是O，我娘是O，我能不O行吗？你这样我们没法工作呀，你这样。
3: 嚷嚷什么呢？
0: 不是，血型这栏没填，他不让抽血。
2: 什么血型？O，
3: 给他填上O。
4: 谢长官，
2: 你总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4: 有人吗？ 有人吗？开门！开门！来人！来人！来人！阿明！

0: 之前你走我后头是给我挡枪，
1: 现在你有枪了，不用我帮你挡了。
0: 命大的人有后福，今天除了我以外有个人做梦都想见。
1: 谁啊？
2: 哎，来了。
0: 介绍一下啊，我救命恩人卓文。卓文，老金。
3: 嗯。
0: 你来介绍一下呗。
3: 啊。
0: 来坐。
3: 情报股长潘越。
0: 你之前见过？
1: 见过。
4: 监听股长刘飞。枪械部老李。
3: 本人总务科老金，金清源。
2: 卓文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似的。
5: 真是啊，
1: 电影明星虎克，就是一巡街卖苦力的，别笑话我了。
3: 冯科长，冯科长，提一杯吧。
0: 胡斌呢？
3: 逼那个姓石的口供了。
0: 来。
1: 哎。科长，这
0: 你替胡斌敬一杯。
1: 别，我这于公于私都得您先去。
0: 谁提都一样。
1: 快，给科长满上。哎呦！
0: 你们先吃吧，我去处理一下。
5: 来，左官老弟，来满上。
1: 谢谢。
5: 哎，完了。

0: 第一个月咋不等我啊？你别来先发制人那一套啊！都知道你在审那个姓石的呢，怎么样？折腾一天了，问出点东西了没有？姓石的嘴确实严，我待会儿回家还得接着收拾他。来吧，等什么呢？我都来了。
1: 站着，
0: 胡部长，今天是关科长的局，咱们心里有点数。
1: 对对对，今天是啥题目来着？
2: 你，咱们关科长的救命恩人。赶紧啊！趁关科长不在，这都是男人呢。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怎么救的呀？救完以后呢？
1: 什么意思啊？不懂。
0: 太能装了，这他妈嘴比姓石的还严啊！你就撂个实底儿，有没有跟关科长？

0: 长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来，
1: 小白啊，
2: 这都大老爷们儿了，咋还抹上泪了呢？
3: 小凯，我说了今天要给你惊喜啊。
4: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啊？
3: 小凯，你送大哥不走了，你俩有的是时间唠。今天呢，就开心的喝酒吃饭，来动筷子吧。
0: 小凯，你姐说的没错，这一桌子好酒好菜的，你别沾着眼泪吃啊。来，
1: 卓儿老弟，你得先端杯子吧。
0: 好，那我先敬胡股长一杯。
1: 抱歉，手伤了，端不住杯子。
3: 胡股长的手是跟我执行任务时候受伤的。
0: 那我干了，您随意。
1: 行，我有个不情之请。特务科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身手了得，是吧，关科长？
0: 那都是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个轻重。
1: 这后院就有一大片空地，你胡大哥我不怕丢人啊，给你当个陪练。
5: 卓文，让我们开开眼。
6: 干呐！你可被打死不能杀死。
3: 胡斌，今天是家宴，大家就开心的喝个酒，弄个破马张飞的。
7: 哎呦，我平时可没见过科长这么护着过谁啊。
3: 那你今天见着了。
1: 行，关科长，各位，你们慢慢喝啊。
0: 潘股长，
1: 我也得陪那个姓石的

0: 很清楚啊，
1: 有人进来偷东西，先从这儿进去的。等他再跳出来的时候啊，被渡边发现了，于是只能杀人灭口。我没猜错的话，他钱包也让人拿走了。关科长，这种案子应该是治安科管吧？
2: 日本人精鬼，别说警察厅了，宪兵队所有警力都出动了。
1: 他疯了吧？谋财就谋财呗，别害日本人命啊！这他妈麻烦了。
2: 西施。
1: 啊？什么？

0: 行。阿月，
1: 哎，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血块儿吧，
2: 是墨水。
3: 关雪在日本待了4年，负责背景调查的同志只查到了东亚同文社，然后线索就断了。你可以和他保持接触，尝试摸清他的真实态度。
0: 这查了吗？
1: 查过了，丢了一袋米。
0: 为了一袋米，凶手居然敢杀了日本人。
4: 我觉得这个人杀人压根就不是为了偷东西，是为了救人。
0: 救一个女人？
5: 这咋又多出个女人啊？
4: 据我所知，这个渡边警长跟这个仓库所有的中国人都没什么交情，却主动提出替他值班，这明摆着就是要把他支走嘛。关科长，你刚才闻到的西施牌雪花膏的味道，那是哈尔滨市面上最便宜的雪花膏。这个渡边应该就是在等这个擦雪花膏的女人。
6: 哦，让您久等了。
7: 你来了。哎呀，你不要紧，你听我单子请啊。
8: 你不要紧。我给你准备好了，写个单子请。

0: 陆边是被他杀的，杀死陆边的不止一人。陆边的伤口深处有墨水，但伤口不是一次贯通。第一次伤害虽然造成了部分的气管破坏，但不致死，最多让陆边呼吸困难，丧失行动能力。
1: 关在这个房间里的男人不普通。

0: 就是他，
1: 像渡边脖子上的钢笔，向更深处捅了下去。我猜他和渡边可能认识。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渡边的手指缝里有几根女人的头发丝，
0: 他的双手和小臂都没有明显因为反抗而留下的痕迹，这说明他在受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
1: 所以我猜凶手可能是……
2: 是不是你说的仙人跳还很难确定，因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不是一起离开的。是个聪明男人，他把现场撒满了面粉，掩盖掉了一切痕迹，然后还把渡边的尸体搬到了另外一个仓库，造成了被盗窃者杀死的假象，最后还搬了一根大米从门口离开了。渡边警长平时带笔吗？
1: 没见他带过。
2: 他不带钢笔，他的笔是哪来的？
1: 凶手的。
2: 在铁路做巡警有意思吗？
1: 混口饭吃呗。
2: 来特务科吧，这我说了算。当然，前提是你得通过入职考试。
1: 行，你说试试我就试试。

0: 宋先生，很会啊，那小眼神
1: 一般女人顶不住啊。
2: 都是关科长抬爱。
1: 我看渡边的尸体还没凉透，刚才吃饭前你在哪儿呢？
2: 呼呼站什么意思啊？
1: 你紧张什么呀？问问不行啊？
2: 今儿咱俩一见面就夹枪带棒的。
1: 你还真说对了，无中生有，连骗带吓，我最在行。关科长跟我打在日本受训就是同学，我为他做过的事你三辈子都赶不上，所以你往后得多加小心。
2: 我进不进特务科不是你说的算，你这些脏心眼的片汤话当着关科长面说去。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

0: 深处目视，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今天呢，咱老许啊就带您去一个全新的省份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那是哪儿呢？甘肃啊。说起这甘肃的美食呢，您首先想到的它是什么呢？兰州拉面。没错，咱今天第一个要说的它就是兰州拉面。那要说这兰州拉面呢，那可了不得了啊！据说这兰州拉面馆啊，在东京开业的第一天，仅仅4个小时，所有的拉面都卖光了。而在国内呢，兰州拉面呢早已是遍布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您要是在北京啊，你要搜索兰州拉面，那搜出的店铺数量居然是本土美食卤煮的2倍之多。不过呢，今天的老许啊，要是跟您说这火遍大江南北的兰州拉面，在这祖师爷兰州人的心中，人压根儿就觉得这兰州拉面跟自己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固执且骄傲地认为，兰州拉面不属于兰州。怎么样，很意外吧？那么一起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吧。
1: 汤浅。萝卜片白，辣椒油粉，香菜蒜苗绿，

我叫马文斌，我是兰州牛肉面第四代传人，今年63岁了。我从事这个行当已经有40多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西北这边也比较，那时候也工业也不发达呀，就天气比较冷，大家早上出来之后的话是，吃上一碗这个牛肉面的话是感觉到心里非常暖和，所以在这个牛肉面的话是，在西北的话是也比较，大家去适应。汤是牛肉面的灵魂，牛肉买回来以后要选料，肉的话是也就是煮这个4个小时左右，锅开以后就下这个调料，你像我们这放的是花椒啊，草果呀，姜片呐、桂皮啊、桂子啊等等这些调料，炖四五个小时以后，再把这个漂下肉的这个血水放进去，那个汤顶好以后，那个汤的话是出来以后的话，它特别清。你再厉害的厨子，没有好的一个汤，你就烧不出来一个好菜，也做不出来一碗好的牛肉面。

牛肉面它的这个制作过程看起来是个简单的工作，但是要细心地去做，而面要一定要揉好，牛肉面在这个面上的话是也挺重要的啊，它要就是三遍水三遍烩，90-80一遍揉，但是真正的做到一碗好的牛肉面，那不是90-80一遍，要有反复的去揉。

0: 这个是搓、溜、甩，整个弄好以后，才要把这层六条，才要撑到碗里面。
1: 牛肉面它也起源于15年左右吧，以前它这个面食都有，但是没有牛肉面。后进这个回族老人马宝子老先生弄了一点这个牛肉汤，和肉丁，当时称之为热锅子面。兰州人是早餐必须要吃牛肉面的，你知道牛肉面的好处是吃上以后牛肉面。
0: 身上也发热，每次回兰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吃一碗牛肉面。很多东西的话，民间的东西的话，失传以后，也就是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的话，是就记不住的话，是就忘了，没文字性的东西。像那时候，我们煮肉，师傅说那个花椒发个2把，啊，草瓜发个1把，不像我们现在用多少水、多少灰。 多少肉店，多少辣椒油，什么的话是都是有数据化东西的。做好一碗面，你看起来简单，但是要用心去做，要将心比心，精益求精。希望我们把这个东西一丝不苟的交给了你们，在你们的手里，能把我们这个牛肉面做大做强。不管怎么工作，要细致的去做。
2: 没有不好的工作，只有不好的人。怎么样，长知识了吧？人兰州人呢，管他们这个面呢叫兰州牛肉面。牛肉面是陪伴着一代代兰州人的成长，这牛肉面呢跟这兰州人的生活啊，它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曾经这个牛肉面涨价的新闻呢，它居然还登上了兰州晚报的头版头条。 啊，可见这牛肉面在兰州人的生活中，它是处于多么重要的位置。在兰州的大街小巷，牛肉面馆那随处可见。然而呢，您却找不到一家兰州拉面馆。那在这个点评网上搜索这牛肉面馆呢，多达1500家之多。在人流密集的这个街道上，您甚至可以看见有3-4家的牛肉面馆同时营业，并且呢是家家爆满。 从前呢，这面馆啊，它地方小啊，吃的人多，这屋子里面坐不下，那大家会端着这个面呢，蹲在街头吃。啊，这冬天下大雪，豪爽的这北方人呢，就直接蹲在这雪地里面吃面。这鹅毛大雪啊，往这碗里面飘，这碗里的热气儿呢，却一个劲儿的往上冒，哎呦，最是酣畅。 那么问题又来了，那既然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兰州拉面馆跟这兰州人无关，那这又是谁开的呢？哈哈，是他们的邻居青海海东人开的。原来啊，这海东啊，它地属西北地区，土地贫瘠，那自然环境恶劣。那为了能够让自家的日子过得好起来。 能够吃苦的这海东人呢，就来到这兰州呢拜师傅，就学习了做牛肉面的手艺。于是呢，他们就走出家乡，就开启了一家家的拉面馆。那么带着从兰州人学到的手艺，一步一步将兰州拉面的触角呢，就伸到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您要是认为啊，这甘肃啊全是粗犷豪爽的一面，那您可就错了。其实呢，甘肃呢还有。 如这个江南婉约的一面啊，在甘肃呢有一个地方号称是小江南，那便是天水。在甘肃呢流行这么一句话，说“金张夜饮武威，金银不换是天水”。天水这个名字呢来自于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说这个秦末汉初的时候啊，这传说哈，一天夜里，忽然呢天空是狂风呼啸，雷电交加。 那随着一道金光闪耀，地面就裂开了一条大缝，只见天上的河水是倾泻而下，就注入裂开的大缝中。于是呢，就形成一湖，名曰天水湖。此湖水位稳定，水质纯净，甘冽醇厚。那么后来呢，这个传说就被汉武帝给听到了，哎，他就命令把这个要新设的郡呢，就设在湖旁，起名天水郡。 那么，在这么神奇的天水郡，哎，它也诞生了一道非常神。

我叫张巧玲，是长吉呱呱第三代传承人。长吉呱呱到天水来，已经43年了，现在是属于天水的一个文化小吃。我们天水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呱呱开始，中年人、老年人、小孩都喜欢吃。我那都85年了，其实那时候真的不是说是真正的是爱情，那时候我就看他老实诚实，再一个一起看他们家里的时候啊，孩子这么大一个小木头板凳都没，就一口大锅就卖呱呱，一啥都没，那就觉得是同情一种，就把自己。

这个瓜瓜嘛，看起来到那吃起容易的很哦，好像就是几秒钟就一碗。其实嘛，后面的事情太复杂太麻烦，因为这个瓜瓜最少就要20个小时才能做好。第一天就是，假如说今天要卖明天的，今天9点钟就开始磨那个桥榛子，把那个桥榛子浸泡，浸泡完以后，然后用石磨，石头那一种磨子，它磨下那个桥榛子，做出来瓜瓜就特别香，它不像现在用那个搅拌机啊，打的那个粉碎机啊，那种没有这个石磨的磨子出来好吃。磨完以后就过滤，过滤完了以后，就是沉淀。到明天早晨起来以后，凌晨我们4点半就起床了。起来以后又把这倒掉，然后就把这个搅拌均匀以后，加温水到锅里面再做。呱呱做到倒到锅里做最少1个小时，一直在自己在搅，就说搅团要好72搅。我看我们那个呱呱就是7200搅都搅过了，因为倒了锅里一直不停地倒，做熟一直不停地在搅。

0: 现在嘛，我已经今年56岁了。56岁，我现在觉得我有时候我说，哎呀，我干不动了，我就休息吧。再一想，这些客户和家人一样，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一种责任，我才觉得对不起大家，我就每天坚持做。
1: 哎呀，和我们从小一直吃到现在，可能50-60年了吧。其实这个前头这个饭馆，一个是开胃，一个是他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食物，对这个高血糖的病人也有好处。
2: 因为早上就想吃吧他的东西，他弄得又干净又好，这个荞麦嘛对人体也好，还可以降血糖。
3: 我从北京过来，
4: 啊，你第一次吃这个吗？
3: 啊，对。
0: 做一件事情必须要认真，认真要坚持才能做成功。我一天忙忙的也觉得充实，虽然辛苦，只要大家爱吃我的瓜果，我就觉得我特别高兴，也特别快乐。
5: 天水这个地方啊，全年是气候啊，十分温和，并没有北方冬天的刺骨干冷。不仅如此，自古以来呢，天水它就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古丝绸之路上西出长安的第一重镇，那就是天水。那《三国演义》当中著名的马谡失街亭就发生在天水。天水呢，地处甘。

甘肃、陕西、四川这三省的交界地带，因此呢，这儿的人呢，他是以面食为主，同时呢，又结合了这个四川人极爱的这个重油重辣，那这样的饮食习惯呢，在天水呱呱上，哎，体现的那是淋漓尽致。这个天水人吃呱呱的时候呢，先将其撕成小块，再配上油泼辣子、酱油、芥末、芝麻油、蒜泥、醋和盐等等，口感呢是相当劲爆。一般呢，它也会配些黄瓜丝儿清口。那这样一碗堪比火锅的呱呱，你要吃下肚里，那是浑身冒汗呐，畅快得很。这天水呱呱的主要原料那是荞麦。啊，过去呢，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人们经常吃不上细粮，因此呢，总是要用这个粗粮来充饥。可是近些年来啊，人们越来越发现，说这粗粮啊，其实真的是个宝贝。长期吃这个粗粮，不仅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呢，还是减肥达人们的最好选择之一。啊，反正咱老许现在是特别的爱吃粗粮。那在甘肃啊，有一道汇集了各种杂粮的健康美食。关于这道美食呢，历史上还有一段佳话，是什么呢？一起去看看。

会宁这个地方是中国特产委员会认定的中国小杂粮之乡，有十多种小种的杂粮杂豆，其中油麦也叫燕麦，是做炒面的主要原料，它做这炒面呢特别香，所以会宁的这个炒面呢是比较有名。我叫李宗义，今年70余，我是李氏家族这个石磨炒面的这个第四代传人。石磨炒面工艺很考究，首先要清理干净，用簸箕簸掉筛子筛，然后呢这个用手工把它要里面精心地要调整，不能有任何的杂质。手工调完以后的话，我们就是放在大锅里面蒸煮，蒸煮大约是40分钟，煮了以后捞出来，沥净水分，晾干以后呢再用那个大锅里面再炒，这个裂口以后的话就算炒好了，是吧？炒好以后要趁热加油，热油麦加进去以后呢，再冷却以后呢，干的脆，油麦比原来还脆，这对这个磨炒面的话也是就也方便多了。就炒好以后，你看我们要加大枣、枸杞、杏仁等等等等16种东西吧，也加进去。加进去要混合，混合以后什么子我们就磨制了。那个我们这儿叫箩，用那个东西箩了以后呢，下面的就可以吃了。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记忆，小的时候就吃这个东西。是后来呢，又听了我们，这个爷爷啊，父母这些讲了，当年红军路过在这儿走的时候，就，首先家里面来以后能吃的就是一只炒面。所以我想着这既然这样，这始终对这个炒面有这样一种情怀，我就把它传承一下。为了会宁的小杂粮的产业开发，为了做这个石磨炒面的传承，我就干这一行事。小杂粮这是祖祖辈辈是我们会宁人的。

0: 的这个当家粮，也是个救命粮。而且呢，后来咱们发现就小杂粮是一个这个营养健康、药食同源的功能性产品。现在的话，我很高兴，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1: 您看啊，这会宁石磨炒面当中啊，它还有燕麦、黄豆、亚麻籽、粮谷米、荞麦米，还有这高粱米、糜子米、小扁豆、苦杏仁、核桃仁、大枣、枸杞、土蜂蜜等等。你光听听这些配料的名字，您是不是就觉得是非常的健康啊？这简直就是为养生达人们设计的一道美食啊。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被奸污，
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把玉佩玉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根本就不是我爸，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于北平，
12: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
16: 打的就是于北平。
17: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1: 做了汉奸，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就是啊，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就是啊，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开枪！王八蛋，走！ 走吧。

0: 李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0: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0: 好。
1: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1: 啊。
3: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4: 走吧，你现在可是皇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幸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啊，
3: 说你怎么了？
2: 你还说我，你
3: 还说你，你还关
2: 系
4: 打起来了，
2: 还
4: 打起来了，
5: 住手。
6: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捡起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7: 嘿嘿嘿嘿嘿，
0: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8: 黑狼
0: 啊，
8: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0: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9: 喝酒。
4: 散了
10: 散
4: 了
10: 散了，
4: 走
10: 走走。
8: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6: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有。
1: 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

0: 我先走了，
1: 带我走吧。 二龙，
0: 我
1: 快点，时间来不及。

0: 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吃吧啊！
1: 来，
2: 大哥。
1: 哎，二小姐，来，人咱一块喝点。
3: 哎，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0: 来，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我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够。
2: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3: 这个办法不错。
5: 奎龙，哎，
2: 你个王八蛋！啊，我要杀了你！嗯，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世杰。
3: 嗨，
2: 哎，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4: 好，就这么办吧。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就不杀他。
1: 团长，
3: 进来。
4: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4: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总报告。

0: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1: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0: 哦，你讲。
1: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0: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1: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0: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1: 那我先回去了。
0: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1: 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回报。

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大佐，梁世奇现在在哪里？
1: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 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0: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不得有误。
0: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
1: 杨士奇到底是什么人？
0: 执行任务吧。
1: 嘿。

0: 龟田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雷郎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1: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世奇押送到长沙，啊，
0: 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1: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0: 当然不会。
2: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
2: 我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3: 哼！小林中尉，嗯，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走。
1: 糟了，交通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2: 哎，
3: 报告！
4: 哎呀，爸！
3: 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
4: 哎，去！来，
3: 继续。
2: 压！
3: 来，压！
2: 可以压。
5: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2: 周秘书，有什么话直说。来，
5: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李团长有命，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黄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3: 不去。
5: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3: 这压不压呀？这
2: 李团长，哪个李团长？黄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独立营，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有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呀，不去。
5: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2: 行，那有什么事啊？问小林中尉去。
4: 是啊，周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2: 行，下来了，我们来压。
3: 哎，
2: 我还压呢。
4: 来。

0: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1: 是，
0: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2: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
0: 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
1: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轰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3: 哎，不妥不妥。
4: 我们上次就没成功，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1: 对呀，
4: 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别急啊。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 是要计划好。码头，
1: 哎，
4: 你想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
1: 好。
4: 三炮，哎，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
5: 好，没问题。
4: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翠翠，你负责掩护。
5: 嗯。
4: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好。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放心吧，
5: 方队长。
4: 嗯，大家分头准备吧。好，好，好，好。
6: 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7: 是李团长吗？
6: 啊，我是。你哪位啊？我是刘国璋啊。
7: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吗？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6: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嗯，如今之计。
2: 我有直接去法场找到同志们，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1: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呐。嗯，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儿的翠翠，他或许会相信我的话。只能这样了。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放心吧。
0: 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1: 我知道，
0: 咱们后会有期。
1: 嗯。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
1: 翠翠，别吱声，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事儿？哎，啊，方队长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
0: 连长也走了。

0: 哎，杨二奇，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啊。
1: 嗯，
0: 别动，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1: 原来是这样。
0: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1: 兄弟们，走
0: 走
2: 走。
1: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1: 赶紧走。
2: 哦，走，
4: 队长，
1: 走。

0: 黑狼，赶紧放了杨世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1: 老三，把杨世奇带下来。好，出来。
2: 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呀，哎呀，哎呀！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啊，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哦，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得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0: 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没想到
1: 你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哦，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0: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1: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志奇万死不辞。
0: 好兄弟，干！
1: 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3: 大佐，我准备再发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2: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3: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吗？
3: 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2: 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
3: 手下之罪。
2: 哼！都是你干的好事，还有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4: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
0: 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0: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
1: 当然没事儿。
0: 哦，等等，黑狼。
1: 嗯，
0: 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0: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2: 小声点啊！
1: 老大，我没有啊。
3: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啊。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琴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2: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4: 妹妹，向总统，喝酒，喝酒。
0: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也没说什么，就说啊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行了行了，走吧。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什么意思啊？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4: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4: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好，
5: 都给我住手！李团长，
2: 在。
5: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吗？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5: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5: 你，你们俩给我过来。黑狼，
6: 哎，
5: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6: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5: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

0: 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1: 是。你先去吧。
2: 哦。
0: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3: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3: 嘿，
0: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4: 让我做镇长？
0: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5: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3: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6: 现在日本人在平坝镇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教育，要老百姓唱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吧。
4: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汉奸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7: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8: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9: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4: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6: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你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好，
1: 哎，
2: 我也去。
1: 好，
0: 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
1: 那你想怎么搏呀？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 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0: 我就没想到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

0: 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想，小鬼子的部署肯定非常的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1: 我就没想过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0: 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2: 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0: 干，
1: 干。
3: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1: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3: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1: 你，
0: 二龙，快！
1: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3: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1: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3: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1: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3: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1: 哦，不不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3: 你保证？
1: 我保证。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3: 你真的不要去啊？
1: 不去。
3: 那我走了。
1: 嗯，去吧。

0: 二龙不会悄悄进城了吧？二龙，翠翠，哎，翠翠姐，
1: 二龙呢？
0: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啊！
2: 哎呀！
0: 哎哎，翠翠姐，怎么了？
1: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2: 出事儿！
0: 老二老三。
3: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看看你们这熊样！
4: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

0: 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1: 会，肯定会。
0: 哎，
1: 以二龙的个性，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
2: 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0: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
1: 老大，
0: 嗯，
1: 你是想抓住二龙？
0: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1: 老大，
0: 嗯，
1: 深谋远虑啊！
0: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3: 是。是
4: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3: 走走走。看看啊。进去吧。
5: 好吧，
3: 行行啊。后面的。
6: 跟上。
4: 嗯。
3: 哎，你。
4: 老大。
0: 嗯。
4: 你看那个女的。
3: 看看，
7: 就是跟。
0: 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草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
4: 是。
6: 你
3: 慢点。
6: 哎，站住！哎，进去吧。
7: 啊。
3: 来，我看看，哎，身上有什么？

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地担当平坝镇的

0: 四，给我追那女的！
1: 老四，
0: 跟我来！哎。

0: 走走，
1: 追。

0: 追！
1: 快！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给老子滚开！
1: 走了。

呀！我来！我来！

0: 你咋来了？谁让你开枪的？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跟我走。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走啊！

呀！

娘。

快，快！

0: 个鸭路，满城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
1: 请大佐放心，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0: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
2: 哎哎，嗯，
3: 啊，行了，二楼你安全了。
2: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
3: 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2: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3: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了，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2: 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
3: 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2: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2: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
4: 哼，还能有谁？是翠翠开的枪。
2: 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5: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
4: 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二龙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

0: 翠翠，这是真的吗？二龙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了想，去只有一个可能，他在给敌人示警。这，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 你胡说八道！
2: 杨队长，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
1: 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人证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如果真的是我杨氏急错了，我给你道歉。
0: 翠翠，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我怎么了？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
3: 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2: 方队长，你可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3: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2: 翠翠。 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1: 行，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氏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2: 翠翠，你先别哭，我相信你，这只是个误会，别哭了，翠翠啊。

0: 哟，王有田儿。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嗨，那咱们现在都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桂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0: 尽力吧。
1: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0: 两天。
1: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哦。不送啊。

0: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1: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坝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0: 嗨，请大佐放心。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网友田班。
3: 真的吗？
2: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3: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3: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4: 他们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5: 好
4: 啊。
5: 哎，二龙，我也去。
6: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5: 你
4: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葛总，
0: 啊，
1: 走，走，
2: 走，
1: 葛总，
2: 葛总，
1: 走，
2: 走，
1: 走，对呀，
3: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4: 王有田，
3: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0: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3: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4: 阴鬼子往西边走。

0: 连长，狗子怎么办？没事，鬼子要杀他骚动手了。往西边撤，撤！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1: 哎，别别别，黄雀，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0: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 起来，前面带路。
1: 起来，
0: 走，
1: 在那边，快点。

0: 就是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一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
2: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1: 是，走。
3: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
1: 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3: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1: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3: 说说也不行啊！
1: 不跟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你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1: 胡乱！
6: 不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

0: 给我过来！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你，哎，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你，我这……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押下去。是。走，走，走，快走。
1: 杨世奇，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2: 翠翠，
1: 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2: 来，
1: 队长，我
2: 去呀。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倩？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 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的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她，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 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
2: 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3: 开门！
2: 别动！别动！你想干嘛？
4: 动我就打死他！
2: 走！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1: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 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笑>

0: 我们要救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真的吗？
1: 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哼，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哼哼哼哼。
2: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3: 什么事？
2: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3: 什么？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她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2: 行了，别再说了，追！
3: 啊，少爷。

0: 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0: 好，走，
3: 走，走，走，走。
0: 翠翠，你现在怎么样？我看看。
1: 没事。
0: 慢点啊，
2: 坐下，坐，小心。
0: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不是啊，
0: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是一智子，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2: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是啊。
1: 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2: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
4: 不易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吧。行，就这么办。嗯，走吧。
0: 小心啊！
4: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正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哼，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 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啊！

0: 怎么
1: 样？哦，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郎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
2: 山田中尉，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3: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2: 好嘞。
4: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
3: 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4: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3: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4: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
3: 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有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呀？她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她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她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她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要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

0: 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听你耍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0: 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
1: 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
2: 哼。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近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您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啊。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
4: 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5: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哎，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6: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佛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6: 放心吧。
7: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6: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复生，跟我走。
7: 小心点。知道了。
0: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
7: 走
0: 走。
8: 二龙
7: 啊，
8: 看他出来了，
7: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8: 我们怎么办？
7: 再看看。
8: 嗯，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城上。
9: 嗨，走，
8: 快去。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周秘书，

0: 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1: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1: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
1: 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嗨。

0: 李鸿山，我是来救你的，现在没时间了，以后再说，走，那边走。
1: 好。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2: 杨队长，我们连长呢？
3: 但是李空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4: 那我们找他去吧。
3: 走
2: 走
5: 走
4: 走，
5: 来，我帮你。那小心点。好了，
6: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5: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6: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5: 恨，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6: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5: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
6: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5: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6: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4: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6: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4: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6: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

0: 不是一路人。
1: 你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2: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1: 你
2: 开枪吧。
1: 看见你了，你滚了！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0: 这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周云婉。
1: 巴格亚洛，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巴格亚洛，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的打！
2: 隐蔽，
3: 隐蔽，
4: 隐蔽，
3: 快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2: 打！
3: 怎么回事？再这么打下去！

0: 进去。
1: 快追！快！

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

0: 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呢？去了，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李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 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 李公山同志，你安息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1: 我要见龟田大佐。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0: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 什么情报？
0: 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报告大佐，
2: 卓云丸已经带到。大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李红山是内奸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
2: 啊。可是，你还是帮助他逃跑。
0: 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
2: 说。
0: 你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璋？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2: 刘国璋，他可是山本将军的好朋友啊。
0: 所以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大佐，如果能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您身边？
2: 让我想想。你先把他带下去吧。

0: 黑狼立刻过来。 龟田呢，亲自给我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让我去监视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龟田怀疑这家伙是共产党。老三，去给我查查他住在平坝的什么地方，然后派两个兄弟，天天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件事办好了，咱们就能够在日本人面前进攻了。老大。
1: 你就放心吧。啊！报告大佐，黑狼已经查明刘国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我们确认了刘国璋的身份以后，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通过他牵出了两个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并予以破坏。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刘国璋也在火拼当中被乱枪打死。
2: 共产党真是厉害，居然连刘国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3: 幸亏周云婉提醒了我，
2: 要不然刘国璋就会成为漏网之鱼。那您是准备把周云婉给放出来？嗯。
1: 他这次是立了一功，但是鉴于他犯的错，再关他两天，让他尝尝牢狱之苦。大佐阁下，目前平坝镇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小林中尉死了，山田中尉也死了，周云婉也在牢里。现在镇守平坝镇的只有黑狼和朱大印两个人，黑狼这个人出身土匪，不是很可靠。平坝镇如此空虚，该怎么办？

0: 打算把我的儿子小次郎调过来接管平霸镇。
1: 军爷，
2: 交保护费没有啊？
1: 保护费？哟，
2: 过来，老子问你交了没有？
1: 没有，
2: 那还不赶紧的？
1: 好，给。
2: 兄弟们，走。
1: 军爷慢走。
3: 站住！
1: 这什么声音啊？军爷，什么声音啊？军爷，
2: 交保护费没有？
1: 真的没有啊！
2: 赶紧的！就他妈一个，
1: 军爷，实在是小本生意啊！
2: 我去你！兄弟们，走！
4: 老板娘，走了。
5: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啊。
6: 老大，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呢！来来来来，
7: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5: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7: 啊，好嘞。
8: 老三、老四，你们啊，拿打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6: 好，谢谢大哥。
2: 老板娘，
5: 哎，
2: 老板娘，过来。
5: 长官喊我什么事儿吗？
8: 你叫什么？
5: 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
8: 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
5: 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嗯，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
8: 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的，既然交不出钱，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5: 救命啊！
3: 快点，快点，
5: 救命啊！
3: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5: 别打了！
3: 不是，不是！
5: 别打了！
3: 住手！
5: 别打了！
8: 话你就得跟我走，都看着。
5: 大力，不交，不交，不交，
8: 交，
5: 不交。
8: 好好好，不打了。改天再找你。啊！
9: 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10: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9: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协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10: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11: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9: 黑狼一天不死，平霸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0: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让他要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2: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1: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3: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1: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2: 杨队长，
0: 杨队长，哎呀，杨世奇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2: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3: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0: 也好。

0: 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嗯，就算我杨氏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
0: 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
1: 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
0: 我再去打探一下，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
1: 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0: 哎，慢用啊，
1: 来了，
0: 哎，嘿，里边请，
1: 慢用，
0: 哎，这边坐啊，哎，
2: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3: 哎，等等等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2: 是吗？走吧。
3: 啊，长官请。

0: 喂，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
1: 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柳三娘，上次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
2: 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1: 你他妈我屁了你、哎、
0: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
1: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0: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0: 哎，好，那长官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1: 嗯，上菜。
3: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
4: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5: 嗯，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3: 什么？
5: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4: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6: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3: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4: 等等，
3: 好，
4: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3: 好，走
5: 走，
4: 小心点儿。

0: 老三，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嘿嘿。

0: 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跟着他。

0: 有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嗯，
2: 老大，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哎，
1: 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1: 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2: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件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 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3: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笑>三娘，刚上副不久，理应恪守妇道，做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去吧，来吧，来吧，
5: 我跟你说，
6: 不要，老板您好。

0: 找死呢，滚！哎，
1: 不要！
2: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1: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

0: 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嗯，抓紧快回啊！

0: 二姐，想杀老子没那么容易。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1: 是，
2: 公公，快追！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4: 好。

0: 别出声，后门在哪儿？是你？啊！叔，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
1: 跑到布料店里去了。叔，
0: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1: 马老三，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那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1: 大哥他没事吧？
0: 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1: 没有，我一直在跳布，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
0: 啊？没看见他跑进来？ 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哎，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1: 哎，你还磨蹭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0: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行。 老板，谢谢你。
2: 哎，

0: 哦，连长，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1: 杨世奇呢？
0: 没看到，这不可能吧？他比我们早逃脱，应该早回来，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受了伤，肯定跑不快，该不会是……我救救人！哎，连长，连长，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啊！满城的二鬼子都出来了，你去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
0: 那杨世奇给黑狼抓去的话，那是死路一条啊！
1: 连长，咱们已经尽力了。
0: 你现在可不能冲动，一冲动了，只能连累更多的兄弟。
1: 我二龙总不能丢下兄弟不管吧？
0: 连长，也许他已经逃出来了，只是没办法跟咱们会合，回去再说吧。啊。

0: 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啊，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一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1: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跟我提二当家的！
1: 哎，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啊，老大，
0: 杨世奇呢？
2: 追丢了，
0: 追丢了！你犯蠢啊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养你干什么吃的？我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1: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2: 是啊，
0: 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1: 好嘞。

0: 好了，小心点啊！
1: 谢谢，
2: 你们可以走了。
1: 啊，走吧。

0: 博士。你帮我找点治枪伤的药，我要用。
1: 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了？
0: 我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你有多
0: 找死？你这么大声！
1: 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0: 对，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
0: 你不笨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1: 好吧，我答应你。哎，吴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1: 啊！
0: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3: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了。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呦呦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们二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哼。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

0: 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1: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0: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吗？
1: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0: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1: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0: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大哥，那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2: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0: 我跟她聊天呢。
1: 干嘛呢？
2: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跟你再要几天。
1: 那行，我帮你去拿。
2: 哎，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1: 啊，行，没问题。

0: 哎，妹妹，什么声音这是？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
1: 快点，快点啊！
0: 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1: 对对对对，
0: 来，贴一个。
1: 哎呦我，哎呀，好点了吧？好。
0: 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1: 哎，好。
0: 晚了，该休息了啊。没事，走。
1: 哎呀，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好，
0: 早点休息。
1: 哎呀，知道了。
0: 找死啊你！出什么声音啊？
1: 你啊！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氏起义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氏起义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哎，小姐，你要去哪儿？
0: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0: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
1: 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0: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2: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0: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不知道。
0: 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0: 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什么人啊？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哼，帮你们两个，我吃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1: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
2: 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二龙，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
0: 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2: 算了，二龙。
3: 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你好了没有？好了就快点滚，别在这碍眼的。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哎，你看，我走得了吗？
0: 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姑奶奶，想的没你。
3: 哎呀，疼死我了！还顶
0: 嘴，姑爷。姑奶奶，
3: 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0: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3: 哎，怎么了你啊？啊，关你什么事儿？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哼，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
0: 人家二龙喜欢的是脆脆那样的，
3: 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0: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3: 你看看你那个样儿，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0: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

0: 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1: 行，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了。
0: 你说什么？
1: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哦，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好嘞，你放心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

0: 吃吧，多吃一点。
1: 哎，小二小二，哟，赶紧上菜啊！
2: 快点快点！
3: 哎，好，
1: 快点啊！
3: 快点！哎哎。
1: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3: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2: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3: 那也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1: 啊，来来来，
3: 算了算了，喝酒
1: 不说这个了。
0: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士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4: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0: 是。

在军队里待久了，都忘了该叫我什么了吧？嗯，父亲。好，好。

0: 儿子，几年没见，变化很大。看来这个战争真是磨练人呐。
1: 父亲，一接到你的调令，我马上就过来了。说实话，这次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我内心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同样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0: 过去我对你的要求很严格，难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嗨，
0: 看来我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如今

0: 李兴公，对了，这次把我叫进长沙，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这次派你来，是想派你到长沙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平坝镇。平坝镇是个棘手的地方，民风彪悍，情况复杂。 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詹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 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仇。

0: 报告。
1: 进来。
2: 黑狼，黄协军独立营营长。
3: 黄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4: 黄协军秘书周云婉。
1: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2: 对。
1: 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皇协军团长。
2: 哟，
1: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2: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放心，咱们一直就是一条心，共同为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1: 好，希望你尽快拿出成绩来。
2: 哎，
1: 啊，对了，运粮的任务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你就放心吧。
1: 话不要说得太早，骄傲只会让人犯错。相信不用我提醒，你们也知道，平坝镇附近的抗日武装势力非常猖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盯上这批粮食。
2: 哟，行，真行。少佐这没来多长时间就把这平坝镇了解的是清清楚楚，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咱们呀，在你的领导之下。
1: 好了，我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只欣赏有实力的人
2: 啊。
1: 相信你们也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只有赢
2: 啊。
1: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黑狼，
2: 哎，
1: 第一印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2: 放一百个心吧。
1: 去吧。
2: 啊，
1: 小丽媛，小丽媛，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从今天开始管理皇协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嗨，
1: 还有这个黑狼要多注意，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也惯了，心又比较活，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加监管。还有，不要激怒他，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权力，知道吗？唯一

0: 我所用。
1: 嗯，少佐，这是平坝镇最新的游击队情况，十二龙和杨世奇都投奔了游击队。
2: 来，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2: 这小次郎厉害吗？
4: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哈！
2: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嗯，
5: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4: 大哥，
5: 嗯，
4: 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5: 你脑子有病吧你？
4: 怎么了？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2: 对，老大说的对，来
4: 喝酒，
2: 喝酒，
4: 来喝酒，
2: 来
4: 来
2: 喝。
6: 你干嘛？唐香，
7: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6: 那也不行，活该。
7: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6: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7: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6: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7: 是。哎，你哥谈啥呢？
6: 关你什么事儿？
7: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6: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
7: 哎，
6: 你也少问。
7: 是，是。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酥香脆嫩，回味悠长，是传统糕点的特点。在夏津有一种传承百年的一合成糕点，蕴含了人们对从前的回忆。

我叫李艳华，是颐和城糕点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看来，做点心就跟中医开中药方一样，原料的配比没法量化，要根据温度和湿度调配，一点偏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颐和城所有的糕点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蜜饯刀。

0: 面粉拌上油和红糖，这叫红面。外面再包一层水皮面。
1: 这个皮面的好处就是炸完以后灌浆的时候啊，能不能保浆。
0: 但核心的糕点的制作，我们还是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原来的味道。
2: 甜而不腻，然后香而不油。
0: 颐和城糕点是我的祖先李神仙转载于京津冀等地，向糕点名师学艺，回到夏津所创，取名颐和城，是取和顺增益、和气生财的意思。
3: 这个老宅一百多年了，很小啊，也很念，我时常回来看一看，回忆起对我们这个品牌的艰辛和这个努力。
4: 特别好吃，它这个糕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它这个糕点。
0: 百年老店，传承不易。在我们看来，传承最重要的是做人，之后才是技艺。这正是颐和城糕点长久不衰、品质如一的关键。

0: 济南聚凤德饭店的董厨，从事厨房这个行业接近30年了。济南烤鸭从历史记载来自于山东的淄博周村。烤鸭在鲁菜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首选的头道菜，但食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吃鲁菜不品烤鸭不成席的一个说法。
1: 用这个就行，这个公鸭，这一个大一点的，
2: 就是公鸭，要公鸭肉质肥啊，再选一个就是说100千以上的这个公鸭啊，选这个就行，这个烤制出来的这种鸭肉就好一些。
0: 济南烤鸭从3个步骤去做，第一个是选一个生长周期在100天以上的公鸭，第二个环节呢是挂水。
3: 挂水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啊，俗称也是给鸭子洗个澡，实际上来说就是用槐花蜂蜜按水调成一定的配比，把它浇到鸭子身上，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呢，外观红亮，皮酥脆，肉汁细嫩，
0: 整个鸭子要挂匀，挂匀完了以后再风吹干，吹干这个上炉烤制。我们这个烤鸭炉也是经过精装细作，很有讲究的，

们的炉子的内径能容纳20只鸭子同时去烤，而且我们这个炉子的耐炉温能达到300度，整个的烤制过程的温度是220到280之间。火源用的是我们当地的果木，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口感带有浓浓的果香味。烤制的整个过程，鸭子的受热均匀，烤制近80分钟，外皮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是枣红色，饱满状态下出炉。烤鸭的片制过程，就是说88刀到108刀之间。片的过程是从它的肩下骨开刀去片。

0: 烤鸭的特点是配置一个章丘的大葱济南的面酱，卷上一个薄薄的荷叶饼，入口即化，酥脆不腻。
1: 这个呢，这个烤鸭勾起来了四十年往上的回忆。有时候远路走长了，不管是走到哪，有时候总还是想着家乡的点味道。
0: 我作为主厨，我觉得我有责任，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团队共同的去开发、探讨、挖掘、创新，共同的把济南烤鸭传承、继承和发扬下去，让它走出济南市场，这是我做烤鸭这么多年的初心。
2: 鹿筋一直以来都是名贵的食材，在清朝乾隆年间，他的御史档案当中就有明确记载，乾隆每次下江南都会带着这种食材，让江南的厨师制作带有鹿筋的美食。今天我们制作一道鹿筋炖肘子。鹿筋制作是比较繁琐的，先干鹿筋拿来进行泡软，然后我们放在火上，放水里面烧，水不能烧开，微肥，边上有点冒泡就可以了。我们把鹿筋切成8公分长的段，粗的鹿筋我们中间一破为二，然后放在边上。我们把蹄膀放水里，烧开，去掉浮沫，捞出蹄膀，把锅里洗干净。放入葱姜，加入老抽、生抽，放入鲜贝和火腿、香菇，然后再把蹄膀放入，大火烧开，改成小火烧5小时，直至可以去骨。5小时后，我们的蹄膀已经烧至酥烂脱骨，我们捞出来，把骨头去掉，放在边上待用。锅里面放少许油，

然后把鹿肌放入高汤，放入适量的黄酒，烧开，去掉葱姜，将去骨的肘子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加上盖子，改成小火烧45分钟，让蹄筋和肉的香味相互融合，大火收汁。这时候汤汁粘稠，鹿筋软糯，肘子肥而不腻。咬上一口，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说起这个糖瓜来，你看见这个腊月二十三，今儿都往阳上青天，吃个糖瓜把罪沾，上天也好事，下界保平安，端糖瓜就是为了这个事。

我就成天去做陶罐，做了50年了。我是第四代传承人。陶罐的第一个步骤，把小米面和木盐粉放到锅里，做好4个小时，把这个小米的那个糖分压出来，再放到锅里以后再熬。熬好3-4个小时，把水分全部烤没。

炒了好以后，一开始是锅子火，第二个步骤就是用一张鲜小刀，第三个步骤就是用两个人两张鲜都能，因为它皱了柴了人少了都就太累，所以得两张鲜，你火大了它口感不好了，你火小了炒出来它的口感好，用了一定的程度到了火候就把它挂在缸里去，再用鲜晾晾，晾好了以后就上锅里去掐了一块一块的去扒下。

和陶官关键的地势就是在下面上，拉开以后，绿的这三个人最关键，缺一个也不行，没有技术也不行。主要是当中，我干的这一桌，基本上他们得说的话也得说个三言两言的，就是光看，你看的也能见的，上他就不行，他都在这个手上。一趟四个孔，四趟是十六个孔，八趟十八三十六个孔，一个也不缺。完了以后合成了，出来是往下捋的，捋了以后再一个个的捋下，捋成陶罐就一个个的了。把这个陶罐取下来，放在点筛子转上，把陶罐转圆了。转圆了以后，放在这个筐子里。晾好了，晾好了以后再抬到屋里，再把这个陶罐花铜皮上上芝麻，哎，陶罐就做好了。

0: 但是桃花口感是又脆又甜还好吃。
1: 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2: 谁？
1: 林联络官。如果联络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金设备有关。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2: 好吧。
3: 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
4: 果不其然，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
1: 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漏一点给于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来。
4: 那么这第三只雕是谁啊？
1: 这第三只雕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各地落实落细全会部署，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专访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
0: 江西小炒炒出大产业，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6.5%。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十四全会提出，要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全省各地把全会部署落实落细，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眼下，沅河航道提升控制性工程沪周枢纽正进入泄水闸桥梁架设的关键阶段。要架设的桥梁共有156片梁，单片最重达60吨，吊桩高度接近30米。受现场作业条件限制，这些大家伙必须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难度着实不小。怎么办？施工方对照施工图纸，反复研究施工细节，一遍遍优化吊桩方案，最终敲定了吊车的最佳站位，确保架梁作业安全平稳，一次到位。
2: 力争在10月底前完成一期通水，为接下来的长闸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盯紧节点抢进度，贴心服务破难题。紧扣全会部署，我省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服务专班作用，围绕要素保障精准施策，为项目梳理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在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九江石化每年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各类大型生产设备安装进入高峰期。服务专班干脆把办公室搬进了工地，点对点协调解决设铁施工、大件运输等难点事项，保障各道工序无缝衔接。
3: 我们正在重点推进的

0: 效降低运输成本。在萍乡绕城高速施工现场，一台 3D 智能摊铺机正来回作业，依托北斗定位，沥青摊铺厚度的误差能控制在2毫米以内，一次成型。这样一来，不仅大幅减少了返工浪费，施工效率也明显提升。
1: 每天可以摊铺约2.5公里，比传统的方式效率提升15%。
2: 在强抓施工进度的同时，从严把控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全力保障项目年底通车，助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
0: 务实举措落地，项目提级不稳。眼下，江西正统筹推进5296个省大中型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约1.1万亿元，持续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在兴国县有一座300岁的练江书院，1929年，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办培训班赶土地法。97年后，这座书院请来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传承时代薪火。今天的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一起对话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
4: 王炳林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今年3月31号受邀担任练江书院山长，这是百余年后书院聘任的首任山长。
5: 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练江书院的山长？
6: 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练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古，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的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发展，所以这样呢，山长呢，他就能够把古代和现代，甚至和未来能够有机联系起来。
5: 对比其他的书院，您觉得练江书院在基层发展当中有哪些很特别的价值？
6: 那么练江书院呢，真正的扎根基层啊，特别是对于客家文化呀，对于劝学啊、教化呀、官方办学方面呢，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同时呢，它还是红色文化的一个思想教育的基地，它是把这个传统的文脉呢跟红色文化呢有机融合的。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练江书院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4: 传统文脉与红色基因在练江书院融为一体，怎么让书院文化活起来？王炳林山长有自己的答案。
6: 关键是看是否适合当地群众的需求，另外呢，有丰富的这种文化生活，所以我们要结合的群众这样一种需求，设计我们的这种场馆，随着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内容上啊，还是从形式上，都要体现出创新。
4: 今年6月，练江书院复刻了一场古代书院的高端会讲。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97年后，专家学者在这里论道讲学，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正在书院里上演。
5: 咱们的练江书院呢，又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特点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6: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啊、讲学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另外呢，就是他扎根基层，过去呢就曾经，比如说调解一些邻里的纠纷啊，商讨乡村发展的这些重要事情啊，到这个地方来呢，大家有一种信任感，是吧？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5: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练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6: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文化的厚重感，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所以我们觉得呢，凝练一些好的这样一些思路，同时呢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4: 如今的练江书院已通过常态化的读书研学、学术会讲融入大众生活， 成为求知论道的文化镇。

0: 这座承载着古色文脉与红色记忆的书院，正以鲜活姿态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1: 一口铁锅，一把猛火，一盘现炒的家常味儿。省商务厅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江西小炒在社交平台上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这口热腾腾的锅气凭什么火遍全国？一道地方菜又是怎么炒成一个大产业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前面有个两个大桌在等，等8个小时左右可以吗？
3: 先给我来个号码。
2: 好的。
0: 晚餐时间，赣菜品牌小江西的门店里，等位置的顾客排起了长队。这样的火爆场面，几乎每个双休日、每个节假日，都在全国4万多家江西小炒门店同步上演。
4: 江西菜的话有就比较有锅气，它都是现点现炒的。像我们平时聚会，我们吃的都是江西菜。
0: 2026年地方小炒消费调研数据显示，44.3%的消费者选择了赣菜，数据很红火，但从业者心里却有一本清醒账。
5: 我们可以做得好这道菜，但是我们做不到让顾客知道这道菜为什么好。
0: 从业者的疑虑正是政府的发力点，让大家不光是认识江西小炒，更要了解江西小炒。为此，我省发布了江西小炒术语和定义地方标准。什么才叫江西小炒？用什么食材？按什么工艺？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今年4月，省小炒产业促进会挂牌成立，从菜品研发到品牌维权，把散落各地的从业者拢到了一起。
6: 就我们菜品的这个标准这一块，我们特意设立了菜品的研究研发中心，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一个江西小炒，也可以让我们江西小炒的这个品类能够走向更高的一个品牌化。
0: 有了标准还得有人，掌勺的师傅从哪儿来？记者在赣州的一家技师学院看到，随着江西小炒持续出圈，这里的烹饪专业如今是一位难求。
7: 我们举办了205期的厨师培训，总共培养了11192名厨师。如今这些厨师呢，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店掌厨，6万余人从业，年营收突破60亿元。
0: 一道菜带火一群人，也带活了上游的农特产品。江西的好食材正顺着小炒的热潮走到外省，在景德镇，乐平蔬菜专车5个小时直发浙江，鱼干辣椒、崇仁麻鸡大批量从田间地头直达省外门店。今年我省促消费12条再添一把火，推动江西小炒市集搬进商圈，榜上赛事，融入文旅，从等食客上门变成走到人群中去。
5: 那基本上全国的粉丝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哇，江西小炒真的是用猛火现炒的，这是政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托举。我们江西餐饮人，我们做了20年，这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6.5%。一把炒勺翻腾的是烟火气，托起的是大产业。这口地道的江西味儿正被端上全国人的餐桌。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瑞金市把问题整改与民生实事结合起来，盘活沉睡的国有闲置资源，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前不久，瑞金市白面坝嵌入式养老院投入运营，可为社区及周边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助餐、就餐、日间托养、康复理疗等多样化服务。
9: 吃得很好，卫生搞得很好，服务员他都很好，很喜欢来。
0: 白面坝养老院的用房由当地闲置的国有文体用房改建而成。主题教育中，瑞金市排查发现，部分国有房产停用后，因缺乏转型规划，部门统筹不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与此同时，社区养老设施不足，服务覆盖不全，难以满足群众就近养老的需求。为此，当地统筹民政、国资、住建等多部门筛选出靠近社区、配套较完善的7处国有房产，投入近2000万元改造为嵌入式养老院，并引入专业机构运营。为方便老年人就医，当地还推动这些养老院与医疗机构合作。前不久，樟树苑养老院与瑞金市中医院达成合作。

0: 全科医生每周二、周四定期到院诊疗。
1: 一个小病啊，小感冒啊，要到医院那么远呐、啊，好不方便。这里有医师，干得方便得很。
0: 学习教育中，瑞清市梳理查摆养老、就业、交通等领域16个突出问题，逐项制定整改举措，加快推动整改落地。
2: 扎实推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城乡路网提升改造、养老服务能力提升等10项优先实施民生14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3: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新干线深耕竹制品细分领域，将小小竹夹打造为全国头部出口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富民路。
4: 在新干线益民竹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竹夹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豆角、葡萄等藤蔓类蔬果种植绑蔓的必备配件，传统竹夹长期依靠手工零散制作。借助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新干大力推广自动化生产线，助力竹夹规模化生产。
5: 每天产量50万个，客户将近有20多个，
6: 最远卖到了南非，对这个市场我比较看好的。
4: 随着海外市场升级，客户陆续提出多种定制尺寸需求，原有设备工艺跟不上，产品成型不规整，易开裂，无法满足高端出口品质标准，企业技改迫在眉睫，想技改转型但苦于资金不够。新干线精准落实苏区产业帮扶政策，联动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林业贷款贴息支持，
7: 对接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帮企业申报林业贷款贴息，平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5个百分点，定向用于采购新型破竹成型设备，扩建标准化生产线。
4: 新产线精简工序，不仅提质，还实现产能翻倍。产能扩容后，本地竹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凸显，新干打破县域壁垒，联动周边县域统筹竹资源，设立1000万元林权收储资金，打通原材料供应堵点，同时成立竹产业协会，规范收购、用工及定价标准，推动行业良性发展。目前新干集聚16家专业竹夹生产企业，带动近8000人就近就业，年产值突破3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坐实畅享庐山天下优、聚力改革奋进新征程新闻发布会，邀请庐山管理局、庐山市介绍有关情况。今年是庐山设市10周年，庐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0周年。10年来，庐山推动山上山下一体规划联动发展，核心景区年购票人数从约120万人次跃升至288.01万人次，全市接待游客突破21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87.47亿元，与18家世界地质公园结为姊妹公园，设立5个境外推广中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7.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3%。
8: 面向15，我们将建立遗产跨区域协作机制，守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根和魂，创新推出庐山优学、庐山优品、庐山优素3大子品牌，深入开展引客入庐的全球化战略，加大海外市场推介力度，全力打造具有烟火气、人情味、文化韵、科技感、国际范儿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9: 水压不稳，用水不畅，看似小事，却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天天要面对的烦心事儿。今年庐溪县瞄准这个民生痛点，把供水加压设施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让6100多户群众用上了稳定水、放心水。
10: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用水情况，跟以前比的话有改善吗？
11: 比以前好多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4: 拧开水龙头，水流又足又稳。前不久，美庐水郡小区刚完成供水设施改造，这些天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回访，看看设施运行的怎么样。美庐水郡是个老旧小区，过去因为供水管网老化，加压设备力不从心，用水成了居民们的一块心病。
11: 之前呢，我们下班回来嘛，都要用那个盆子去接那个水，才能够洗米洗菜。到了9、10点，我们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个热水洗澡。

0: 像这样受用水难困扰的老旧小区和片区，泸溪全县共有6个。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年当地把供水加压设施升级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
1: 开展了全面的摸排，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测算和反复的论证，最终确定了适配各个片区的实际的供水增压实施方案。
0: 改造过程中，当地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增派施工人手，特意避开早晚用水高峰，尽量不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针对部分高层小区，还专门加装了高压水泵，让高楼层住户也不再为水发愁。目前，泸溪县6个重点片区已基本完成供水设施改造升级，惠及6100多户群众。用水难相关诉求比改造前下降了95%，水压升上来了，民心也暖起来了。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32.8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美丽蓝天、美丽乡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推进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省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送服务下基层产销对接会日前在安义县举行。省政协委员、南昌市政协委员、农业专家、采购商等代表走进当地农业产业一线，帮助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活动共促成7个项目签约。
2: 昨晚，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抚州市黎川县收官。经过激烈角逐，东道主黎川县队捧得冠军奖杯，抚州东乡区队、宜春袁州区队分列亚军、季军。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未来几天受季风槽和热带系统影响，我省多雷雨天气，预计从23号到25号，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

0: 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个别地方甚至会有大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夏季的雨水往往来去匆匆，如果不巧碰上了，不妨等上一段时间再出门。但有时雨水也来势汹汹，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躲雨，最好选择有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雨天即使气温只有30度出头，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依然要注意防暑和补水。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5度；共青城阵雨，最高气温32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4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

0: 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勇闯天下，
4: 重启超级空间站下。
5: 太好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反击了。
6: 发现入侵者，启动防御系统。
5: 不是吧，你在开玩笑吗？超级飞侠把我的星核偷走了。
7: 啊，主人，原来是您啊。
5: 立刻掉头，马上返回超级空间站，快！
7: 收到主人，启动黑金魔方派送基地模式。

0: 很快就完成了。
1: 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能达到100%。
2: 发生什么事了？
0: 一个超大的不明飞行物正朝我们飞过来，你们快看屏幕。是金小子，他
3: 为什么那么快就来了？
0: 安琪，超级空间站还需要多久才能重启？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1: 我们一定要阻止金小子呀！
0: 这就行动，超级飞侠，
4: 注意安全。
5: 超级飞侠，
0: 我们绝不会让你再次抢走星河的。
5: 你们做梦都别想拦住我。黑金机器人变身行动，
3: 超级工具箱，超级磁铁启动。
1: 这一次你绝对逃不掉了，金小子。
0: 大家干得好。
5: 你们就像一群乱飞的小苍蝇，以为这样就能打赢我吗？实力了吧？
0: 很好，超级空间站重新启动完成，
4: 超级机器人形态
6: 启动。

熏河嘛。呀，真正好玩的才刚开始。啊啊啊啊

星河的力量吗？就算是这样，你们也拦不住我的。黑金机器人启动分离模式。哈，就是现在！哎。

0: 星河拿回来了。
1: 你们这些讨厌的小苍蝇，给我让开！
2: 嗨，你休想！放弃吧！嗨，
3: 乐尼，幻影加速！
1: 讨厌的超级飞侠！
3: 金小子，我在这里呢！
2: 电能救援绳索，
4: 全息套索，

0: 什么？这就恢复了？不可能！
1: 金小子，收手吧！
0: 啊！看我的，黑金巨拳旋转行动！

0: 什么？
1: 不

我们没事，啊，这是什么？是星河吗？啊，那是什么？哎，啊，哇，啊啊，不，我们的超级机器人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0: 谢大家，现在我们又可以起飞了。
1: 好的，那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
2: 等等，是什么来着？
3: 当然是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星河碎片。
4: 好的，
0: 好，
4: 行动，
0: 现在准备出发，
5: 勇闯天下，
6: 超级飞翔。好，

0: 恐龙人。这里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加入了一个又酷又有趣的团队，它就是量子战队。哈哈，量子战队简直太强大了，不过主要是因为我无休的加入。我们发现了多元宇宙，并且它需要我们的守护，而且在多元宇宙中肯定有一个大坏蛋，那就是绑架恐龙的司徒影。不过不要害怕，只要有量子战队，就算他叫司徒影，我们也要让他认输。我们为了圣索里奥小镇的所有人而战，我很喜欢那些充满激情的岁月，不过现在有点无聊。早啊，各位。
1: 哎，卢兄。
2: 是啊，卢兄，你终于准时了一回啊。哎呦，你是一晚上没睡吗？
0: 你看我像吗？不过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3: 想想放学去哪玩，要不我们一起去杰明家玩吧，卢兄。齐嘟嘟已经回扎马拉了吧？我们可以和他来个视频通话。
1: 对呀，视频通话和见面一样。话说我最近下载了很多科学电影，很想马上就放给你们看看。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过来吧，队友们，你们不觉得看电影浪费生命吗？我们去执行任务，拯救世界。
2: 还执行什么任务？这样不是挺好吗？没任务才说明天下太平。
0: 哎，天下太平。那是什么东西？
1: 什么？这算科技恐龙吗？哦，
3: 这也太小了，不像以前的科技恐龙。
1: 但是它正朝人多的咖啡店那边冲去。
2: 我们得赶紧通知教授。
3: 等等，卢修又不见了。
0: 嘿嘿，终于可以穿上我的蓄冷闪电了，
2: 卢修！
0: 恐龙，我来了！
1: 量子战队，快点现身吧！
0: 我来了！
1: 这么快？
0: 一直跟着你呢！
1: 真狠！
0: 等啥呀？
1: 你是量子战队吗？
0: 把那个妈字去掉，你是司徒影的。
1: 哎，你好。停，别打。我不是，别打。
0: 你不是？那你是怕我寂寞专门来陪我玩的？
1: 别打呀。
2: 雷霆暴击锤。
1: 停。

0: 听我说话。
1: 我们来了，
2: 你们都来了。不过这次任务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
0: 什么破任务，我不是你们的任务目标啊。
2: 我觉得你是。
3: 刘兄停啊，先让他把话说完
2: 啊。不行，他趁机跑了怎么办？
3: 那你追回来不就行了，卢修？
2: 但是，他是，好吧，有话快说，我手都痒了。
0: 别急，让我把话说完呢。我从太古星城来的，我是特工白客。
4: 太古星城？
2: 太古星城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吗？
0: 说对了，不过现在没时间解释。我们太古星城正被科技恐龙攻击，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请跟我走吧。哇，
2: 去另一个世界，太棒了！还有科技恐龙等着我们。我跟你走。
4: 他可不能代表我们啊。
3: 稍等一下。
5: 这是骗人的吧？
4: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很好骗的样子。
3: 那是你好骗。不过他好像挺老实的，要不我们信他一回？
2: 同意，小小的骗子不可怕，量子战队摆平他。
4: 好吧，那我们还在上学的路上，
6: 我们先去看看，说不定很快解决呢。
3: 我们商量好了，决定先跟你去太古星城看看，不过你得老实点，明白吗？
0: 谢谢谢谢谢谢，我老实，我肯定老实。
4: 有点不正常吧，你们不觉得吗？

0: 迎来到太古星城。
1: 看路，
2: 这比之前那家好多了。
3: 这就是太古星城，熟悉又陌生啊。
4: 是啊，
2: 听着，我们先找到科技恐龙打倒它，然后再逛逛太古星城。
4: 核是什么？
2: 别管了，准备战斗。
4: 好，哇，太酷了
0: 啊！蓝旗量子战队，这是蓝旗，我的搭档。
5: 我说过我们不需要外援。
6: 你好。
4: 弄坏了你的车，
5: 多管闲事，我自己就可以处理好。
7: 蓝旗，你很棒，但将来量子战队会是你们的好帮手。
5: 好吧。
4: 嘿，英明。
2: 大家赶紧上车。这个家伙看起来还挺厉害的，我们现在需要合体了，超音战神和雷暴战神。启动合体程序，
0: 超音战神急速合体。
2: 雷暴战神全军合体。
8: 量子战队，你们终于来了。
3: 这家伙竟然认识我们，我们可是初来乍到呀。
4: 估计我们都已经是太古星城的明星了，满大街都贴满了我们的海报吧。
2: 卢修，你别再做明星梦了，现在要搞定这个家伙。

0: 这就打赢了。
1: 这乌鸦嘴，
2: 那是什么呀？
3: 回影子战队！
2: 我突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0: 我会没命吗？
4: 危险与机遇并存，机会来了！
5: 雷暴战神出动，
2: 跟我来！
0: 居然自投罗网。不喜欢这里，太可怕了。
4: 是现在，
0: 超音战神。

0: 原来是个恐龙女孩啊。
1: 你还好吗？没有受伤吧？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你好。
2: 别靠近我，好丑啊，丑八怪，再见。
1: 什么？他是说我丑吗？
3: 量子战队，是你们打败了科技恐龙，吓跑了小女孩吗？不过谢谢。
1: 您是？
3: 我是核能星手联的负责人，各位请跟我来。欢迎来到星手联，就是量子核心保护组织。
4: 哇，好先进啊！
3: 我们的星手特工小分队都在这儿。嘿嘿，
1: 只派给我们两位特工吗？
3: 人不在多嘛，算上你们一起六个。我已经和罗娜教授联系上了，他同意我们这次的联合行动。星手联的任务是保护太古星城的量子核心，不能让外部势力抢走。
5: 太古星城也有量子核心吗？
3: 那是当然，它不容有失。我们的核心曾是多元宇宙中最大最强的量子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所有的核心碎片，让它恢复。
6: 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7: 谁？
6: 林野乐观。如果联络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晶设备有关。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7: 好吧。
8: 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
9: 果不其然，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
6: 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漏一点给于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来。
9: 那么这第三只雕是谁啊？
6: 这第三只雕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一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一个朋友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嘿，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的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啊，
1: 太棒了。
2: 不过阮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0: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1: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就1920几年。
1: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0: 一百多年了。
1: 100年了。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2: 对呀，
1: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哎呦，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0: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1: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

0: 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怪怪，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2: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1: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啊，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1: 每年
0: 啊，
1: 100多万条。
0: 是。
1: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2: 这么贵？
0: 对呀，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喝下
2: 来，吃不起，
0: 吃不起。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2: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啊。
2: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1: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1: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他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